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的直播，同样呢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了解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挖到了一个京津冀周边游的宝藏地，天津盘山啊。假期如果您时间不多的话呢，包括周末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乾隆爷说的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啊。据说这个地方能让当时的皇帝32次打卡啊，他也是不嫌腻哈、啊，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是绝对不一般了哈。
0: 对，
1: 不管您是想轻松遛弯的懒人党，带娃出游的亲子党，还是想挑战独步的硬核玩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篇攻略绝对能够精准适配。赶紧搬好小板凳，拿上小本本啊，我们一块儿来记一记，您也听我们来唠一唠啊。
0: 先给没有听过的这个朋友们科普一下啊，盘山呢可是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最有特色的就是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啊，还有呢超仙的这个三盘沐雨的一个景观。下雨后呢，云雾绕山，就跟水墨画似的啊，这个拍照是特别出片的。
1: 是，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几个地方你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必须是挂月峰，作为盘山的主峰啊，登顶就能俯瞰整个盘山的全景，尤其是清晨的云海和傍晚的日落，人少景美，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级别的。第二个呢就是天成寺，这座千年古寺可不简单啊，是乾隆爷替身出家的地方。寺里的千年银杏和古佛舍利塔特别有历史感，逛累了您在庙里歇一歇特别清幽。第三个呢就是万松寺，盘山最大的寺院，里面的怪松群和99座古僧塔很有看点，带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给孩子讲讲这儿的历史故事。另外还有北县的北少林寺遗址，人少清静，喜欢小众景点的朋友一定要去逛一逛啊。
0: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路线规划呀，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3条超实用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首先第一条呢是属于懒人躺平线，全程呢就是索道加观光车，大概1.5小时就能登顶了，比较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家庭或者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啊。路线呢是景区检票口右拐坐观光车，10块钱一位，5分钟就会到入胜索道站，坐单程60块钱的缆车，7分钟就到了万松寺，直接走右侧平路啊，穿过大雄宝殿，再换云松索道，30分钟就能到达凌霄圣境亭，最后呢再步行15分钟就到顶了啊。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东路下山会更省钱，挂月索道加观光车联票是100块钱，比西路呢能便宜20块钱啊。另外呢还能路过北少林旧址啊，这个该参观的也参观到了啊，也比较省钱。
1: 第二条呢就是亲子友好路线了，前半段是属于徒步玩水的，后半段呢是缆车省力的，既锻炼又不会太锻炼，就是不会太累啊。
0: 对，
1: 路线呢是检票口直走登台阶，500米到入胜山门，带娃的话呢可以买10块钱观光车直达，然后呢沿着溪水徒步，1/3呢是溪水区，有瀑布和元宝石的打卡点，夏天能玩水野餐特别惬意。再走1.5小时到天成寺，再爬1个小时到万松寺，最后呢坐云松索道登顶，节省2个小时的脚力。在这儿有一个小惊喜啊，入胜山门门口呢是有一个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快餐的啊，你爬累了可以在里边这个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体力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比山顶还便宜啊。
0: 哎呦，第三条线路呢就是硬核徒步线了啊，全程7个小时，比较适合体能强的资深驴友。
1: 听不了，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累啊。
0: 对，路线呢是检票口到入胜山门，然后到天成寺，到万松寺，到紫盖峰，再到盘古寺服务区，再到这个朝天坊，最后呢到凌霄圣境亭。中途这个盘古寺服务区呢是可以稍作补给的，不过呢建议自带能量胶啊。最后冲刺段呢记得 要选择左边的路，之字形的台阶，它会比右边直梯稍微缓一些啊，不是那么的伤膝盖。如果您中途真的就是哎呀不行了啊，累得不行了，走到万松寺呢可以补票坐缆车登顶啊，咱可千万不要硬撑。
1: 对，就是提示大家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好选择之字形的上法，
0: 对，
1: 这样对膝盖的伤害呢是比较小的。而你想一个景区里面将有一个什么服务区补给，你都想的就挺吓人的一件事啊。
0: 对，
1: 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线路呢，适合不同的人群啊。当然了，有些这个喜欢徒步的，尤其是硬核徒步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地方是很感兴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说说吃住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话，盘山的农家宴特别有意思，必尝的有山野菜包子，纯天然野菜做的，鲜香可口，还有现捞现做的水库鱼，铁锅炖的超入味儿，农家自产的柴鸡蛋，金黄饱满，营养好吃。推荐的盘山脚下的老五农家院，人均50块钱就能吃撑。特色小吃推荐冀州驴打滚和秋季限定的糖炒栗子。当然了，如果您错过秋季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逛的时候您可以好好的尝一尝。
0: 哎，住宿方面呢，从经济到高端都是有的啊。经济型的呢，盘山农家院，1-200块钱一晚，还含早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想要体验特色的呢，可以选择这个云顶星空房，500-800块钱一晚，透明的屋顶能够看星星，氛围感是可以拉满的。高端选择啊，那就是盘山恒大酒店了，1000块钱以上，5星级设施啊，住的是特别舒服的。提醒大家，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2周预定啊，淡季的话呢，可以现场再砍砍价啊。
1: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避坑指南啊。首先呢，门票旺季是78块钱，淡季呢是40块钱，就是将近半价了啊。老人啊、学生啊，凭有效证件能够享受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半价。
0: 对，
1: 所以提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有的时候还会用什么券什么的啊，
0: 对，
1: 能有一些小幅的优惠。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8点钟到下午5点钟，建议早8点前入园，避开人流高峰。交通方面，自驾是最推荐的，从天津市区出发，走津冀高速，1.5到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停车场呢是10块钱一天，公交车呢可以从天津站坐城际列车到冀州北站，出站之后打车大概15到20分钟就到景区了。另外呀，提示大家一定要慎买山上的野生药材，
0: 对，
1: 因为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而且呢在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慎行，部分路段呢有一些湿滑，包括景区呢也会做出一些提醒，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也会选择暂时这个关闭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另外呀，万松寺看到向下的台阶儿，你千万别好奇，你如果下去还要爬上来的，因为通不下去哈。
0: 对的，
1: 直接走右侧的平路是更省力的。你说你偶尔这么玩两下可以，但你真是想走台阶下去，不可以，还得再上来，那是死路啊。
0: 没错，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每一个攻略里呢，都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同样的提示，就是像爬山这类型的这个旅游景点呢，就是一定要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山上台阶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穿一个自己穿过的舒适的鞋啊，新鞋有可能还会磨脚呢。
1: 对，
0: 另外呢，像水啊、零食这些，建议自己带一些，因为毕竟山上物价翻倍啊，这个也很正常的。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是爬山，你可能需要费体力，像平常的一些景区，其实呢无所谓的事儿。
0: 对，溜达溜达也耗费不了多少体力。
1: 对，当然也别带太多，这样又不沉啊。
0: 一路上光想着赶紧吃完，卸一些重量啊。
1: 对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装备呢还是要备齐了啊。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因为山里的温差跟市区里的总会是有一些差别啊。
0: 没错，
1: 穿一些，比如冬天你穿一些这个冲锋衣啊，夏天呢你要带一个外套，这样子呢身体的这个感觉会舒适一些啊。
0: 没错，
1: 总的来说啊，盘山是一个适合全家出游，包括情侣约会啊、朋友结伴的好地方。不管您是想轻松的遛个弯，看看景，玩玩水啊，看看雪，来挑战，或者是挑战一下徒步啊，真正的来硬核一下，都能找到其中的乐趣啊。也向大家呢可以在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去感受一下盘山的魅力。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1: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2: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1: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都知道睡眠是最为重要的，经典的观点认为呢，每天睡足8个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啊工作，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呢也变得容易烦躁。
0: 没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却遇到一些总会遇到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有些人每天仅需要睡3到6个小时，却依然活力满满，学习工作两不误，他们好像能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者是工作、啊、
2: 好羡慕这样的朋友、啊、
0: 对，就我就属于那种睡也睡不醒，8个小时根本不够。
1: 是哈，其实这群人呢被称为自然短睡者。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秘密就藏在自己的基因里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却精力充沛，但是你睡8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困的原因、嗯、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3: 其实不同生物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这种差异的背后呢，反映了物种在长期进化中对生存环境和能量消耗的不同适应策略。人类的睡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真的一定要睡8个小时吗？短睡者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21世纪初接触到一批每晚睡眠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发现啊，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罕见突变。这一发现引起了其他有类似睡眠习惯的人主动联系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随着研究对象增多，该团队的数据啊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鉴定出与自然短睡眠特征相关的4个基因中的5个突变，而且不同家族的突变呢存在着差异，呈现出家族特异性。这表明睡眠与基因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多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不同家族的基因突变呢，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睡眠。在探索的道路上，研究团队呢又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在自然短睡眠者的 DNA 中发现了新的 SIK3 基因突变，它能够影响大脑中一种酶的活性，这种酶正是决定我们需要睡多久的关键之一。巧合的呀是，此前研究人员在 SIK3 基因中还发现过另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小鼠异常的嗜睡。同一种基因，不同的突变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深入了解新发现的 SIK3 基因突变，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携带了该突变。研究发现，这个突变影响的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强，为睡眠有助大脑重置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睡眠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压力、能量平衡和生存需求等，所以其实单一基因的突变不太可能完全决定睡眠需求的变化。但是这也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此次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睡眠模式的发现呢，与之前对 SIK3 的认知相符，有助于理解嗜睡的生物学基础。嗜睡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患者会出现白天过度嗜睡、难以控制的困倦发作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安全。通过研究 SIK3 基因突变与小鼠嗜睡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嗜睡症的发病机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已经发现了多个与自然短睡眠相关的基因突变，但关于这些基因突变及其变异如何普遍影响睡眠的机制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研究发现，有没有这个基因虽然很重要，但是基因有没有被启动也同样关键。而这些开关不仅受遗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比如说，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群，即使本身没有睡眠相关基因突变，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这可能是环境因素开启或关闭了某些与睡眠相关的基因。此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基因表达，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性睡眠。对于失眠的人，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而不再只是靠存在副作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比如说，对嗜睡症患者可以通过修复相关基因，让他们摆脱白天困倦， 注意力不集中的痛苦。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通过基因检测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效率。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通过合理的调整基因，拥有更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保证充足休息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要依据现有的睡眠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息，怎么可能安心的休息？乱七八糟的思绪，风雷一样钻进脑海里，渺小的你。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

0: 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 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
0: 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2: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 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4: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一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上面写着，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
6: 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7: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

0: 1926年1月8日。
1: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1: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4: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6: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7: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8: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9: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0: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9: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0: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9: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1: 元帅，
12: 陈议员说的对，
11: 商会
1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3: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1: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9: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0: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

0: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
1: 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走，走，都脱，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扭过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

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

0: 科，
1: 一击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书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0: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11: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11: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石，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0: 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
1: 是，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呢，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0: 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或者有水的
0: 漏一家，
1: 就真的漏一家
0: 啊。
1: 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原来我们什么700x700、600x600或者800x800的都是大砖了，但现在呢有这个75x1.2米的、还有什么90x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0: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1: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巴叭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竖的那个墙会用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就我尝
0: 着好看，
1: 就看着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0: 没有必要，
1: 就是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啊。
0: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另外呢，灰色系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灰色也是百搭色了啊，
1: 没错，
0: 白色也是百搭色，但我感觉白色可能有点 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
1: 对，就是它很明显了。
0: 哎，对啊。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像米色啊或者咖色也是比较容易搭配的。嗯，没有，就是咱年轻人啊，就是也不用非得听长辈说什么一定要开门红啊，就是中国红这种的。
1: 啊、
0: 只要颜色不是特别鲜艳的，基本就是也不会太跑偏啊。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瓷砖或者是马赛克做这个门槛石，只是就是可能比较小众吧。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你只要跟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格能稍微搭上，这就没有问题、啊。
1: 对，你看我们家当时就没有要过门石，
0: 嗯，
1: 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
0: 嗯、
1: 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工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瓷砖是长条
0: 的，
1: 长对九十六十的这个
0: 砖，长方形的那种，
1: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九十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式它是用的一个瓷砖，
0: 嗯，
1: 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
0: 嗯，
1: 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哦，
1: 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
0: 明显
1: 的东西
0: 分割哈。
1: 对，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没错，
1: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头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0: 哦，
1: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
0: 嗯，
1: 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0: 哦，
1: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0: 凸出来一点，
1: 门在里头。
0: 对，
1: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
0: 哦，
1: 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0: 多出一截来说
1: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
0: 哎，
1: 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哎，这好奇怪，这个门框怎么漏了一锅尖瓷砖出来，
0: 嗯，
1: 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
0: 空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1: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
0: 嗯，
1: 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0: 用什么门，啊，
1: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倒不是很费劲，但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0: 就不好弄了，
1: 就很麻烦
0: 啊。
1: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到收口的。第一个就是门压条，因为瓷砖和地板之间呢是需要留一个缝的，一是在铺贴的时候工艺的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地板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如果你不留缝的话，如果它挨得特别紧，就有可能在就是翘起来了。
5: 哎，对，起翘了，
6: 就顶起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用这个扣条，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压条来收口，有平的，有高低差的，都有对应的扣条产品，而且扣条的材质和颜色的选择性呢，比石材多太多了。一般扣条呢会选择和地板相近的颜色，或者直接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这我这有条。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尤其是金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
5: 太耀眼，太
6: 十年二十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也有那种
5: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6: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角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5: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就是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6: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都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5: 工字形
6: 和工字形的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5: 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美缝剂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0: 什么必要。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0: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1: 对，
0: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就是金窝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锅一落，地毯一铺，
1: 啥也看不着，
0: 啥都看不着，你铺弄那玩意儿干啥呢？
1: 对，
0: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他说这还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怎弄的是个啥。
1: 对
0: 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面上存在5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1: 对。
0: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啥都能行。
1: 对，你是不是就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
0: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1公分的那种，就1公分
1: 也有人接活
0: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那美凤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儿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啊？
1: 没错啊，
0: 基本上就是软装家里刮花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1: 对的，
0: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时。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我们也支持啊。对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沃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哦，
3: 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3: 哦，是吗？
2: 对啊。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3: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2: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她在里面牺牲了。
3: 哦，
2: 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她，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
3: 哦，
2: 对，虽然说这是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3: 哦，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2: 对对对。
3: 哦，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2: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3: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2: 对，
3: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2: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3: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
2: 对。
3: 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2: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克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2: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3: 那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嘛，所以咱们接下来也来聊一聊，那在金山岭长城景区咱们是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这种平衡的呢？
2: 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为旅游的活动开展划定了合理的范围和强度。其次呢，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方案，基于生态保护的原则我们制定了包括景区布局、旅游线路设置、服务设施建设等在内的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3: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2: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00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3: 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

0: 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对，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哦，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哎呀，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古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啊，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1: 好。
0: 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对待感情，狮子座的女人是浪漫单纯却又义无反顾的，也因为这样，王菲很容易在感情方面受伤。就像被人们所熟知的她与窦唯，曾经是那么相爱的一对，在轰轰烈烈的恋爱之后却惨淡分手。我们不禁要问，王菲的感情故事究竟经历过怎样的坎坷？当年从内地刚去香港发展的王菲认识了窦唯，窦唯与王菲就像是伯牙与子期，在音乐上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两人从相知到相爱。虽然说不上非常顺利，但也算是跌跌撞撞。

状有了结果。1996年，在香港如日中天的王菲突然失踪数月，媒体几经追查，才发现她已秘密到北京待产，并已经与窦唯登记结婚。当时整个娱乐界为之震惊。王菲当时的举动受到各方压力，除了事业中断的危机，还有来自父母的极力反对。他们与女儿划清界限，甚至身边朋友都一度劝她拿掉孩子，但王菲却为爱最终奔向窦唯的怀抱。在1997年，王菲生下了女儿窦靖童，但两人的爱情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爱的结晶的诞生而加固。在王菲事业再次攀向高峰的同时，巡回演唱会结束，他们的婚姻也宣告结束。从此在王菲的演唱会上再也看不到窦唯打鼓的身影。王菲无疑是爱窦唯的，可这并不代表两人能一直走下去。有人说，窦唯同样激发了王菲的音乐生命，这话有相当的可信度。1993年，王菲推出了经典唱片《执迷不悔》，当时王菲和窦唯的感情不被人看好，王菲更是遭受了很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用心写了这首歌，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演绎，使她成为当年的十大金曲之一。这首歌就是王菲敢爱敢恨，为爱无怨无悔的内心真实写照。这一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4年，歌手戴钧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钧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钧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钧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钧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钧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钧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钧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钧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钧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钧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钧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钧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钧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钧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钧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钧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钧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钧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钧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钧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钧，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 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路精彩，一路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锁定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今天呢是端午佳节啊，端午呢也是流传千年，民间有着吃粽子、挂艾草菖蒲、佩戴香囊、手腕系五彩绳，还有一些地方会观看这个赛龙舟的一些传统习俗啊。一呢是为了我们以前的一个习俗叫做趋疫避邪，二呢就是祈愿家人平安顺遂，也寄托着对我们的先贤屈原的缅怀。那么呢值此端午佳节，先在这里呢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岁岁无忧。那端午小长假呢，应该也有不少朋友计划去近郊游玩或者是走亲访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各位先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新鲜的资讯，还有一些出游建议啊，方便大家去安排我们的假期行程。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端午旅游市场的一个整体趋势啊。那么根据文旅平台的综合监测数据呢，2026年端午旅游市场是多重的利好加持，整体的呈现一些像避暑啊，还有一些小城啊、演出啊等等的一些鲜明的特征，我们文旅的消费业态啊也是更加的多元和丰富。那么家庭出游呢，依旧是这次假期的绝对主力。那么端午亲子旅游的订单占比超过了50%，度假酒店两晚连住预订的热度呢也是大涨。子女呢为长辈预订的银发私家团占比也是超过了20%，还有像一些非遗手作、自然科普研学的产品搜索量也是同比的上涨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其中呢，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为出游的主力军，占比呢超过了整体的70%。2到3天中途旅行行程呢，也是成为了大家的首选。当然了，跟端午假期3天的这样的一个日期安排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啊。那年轻的游客呢，普遍都去喜欢压力松弛的一些旅行啊，像承德呀、湖州、清远等等一些小城的热度都在飙升。还有呢，就是村漂式的旅行在这个假期也是走红了。游客呢在县级的民宿平均停留时间呢是同比增加了1.2天，包括像安吉啊、婺源等等一些地方都是人气高涨的。那么旅游模式呢也从走马观花打卡转向了沉浸式的慢生活体验。湖北十堰的一些龙舟广场等等都成为了市民全家休闲的热门选择。那么同时呢，体验传统的端午民俗是游客出行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各大旅游平台的一些像端午、龙舟、粽子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呢超过了1.5倍。全国很多地方呢也是集中的举办龙舟节、端午市集等等，带动一些出游的需求。那么端午呢，跨省的机酒套餐呢预订也是环比增长超过90%。像广州、佛山等等知名的龙舟赛事举办地啊，周边的酒店热搜都暴涨了将近2倍。可以说端午呢传统文化持续的出圈，那么呢入境酒店的预订量也是增长了有1半左右，也成为了吸引境外游客的特色名片。那么同时呢，音乐节、演唱会、景区的实景演出也成为了拉动文旅消费的一个新的元素啊。那么今年呢，随着高考的落幕，大批的学生也是集中出游，那么我们青少年景区的门票预订量啊也是在增长了将近7倍啊。尤其是像黄山、长白山、鼓浪屿等等一些景区，面向高考生都是推出了免门票的优惠。那么像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度假区、各地的博物馆、文博场馆都跻身到了青少年热门的目的地，演艺经济与青春出游双向赋能。刚刚呢，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今年的端午出游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文旅资讯吧。6月17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那么这次展会主题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现场呢也是展出了22万多种的中外图书，搭建了出版行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6月16日，福建省发布《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是国内首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遗迹的省级法规，从7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方位的守护华侨文化脉络。6月16日，贺兰怀古西夏林出土文物展于山西博物馆开展，展出了120多件西夏的珍贵文物，分为大夏寻踪和大夏陵寝两大板块，
完整地展现了西夏民族融合、建筑与文物艺术。那么同时呢，银川的贺兰县啊，在今年的夏日消费季也是正式的启动了，主题呢是策马贺兰山，美酒醉金山。活动呢也会一直持续到八月底，融合山水观光、葡萄酒体验、乡村休闲等等多种业态。在当地时间6月14日，第四届法国国际龙舟嘉年华在巴黎也是举办了，融合了端午传统的龙舟文化与当地的特色，促进了中法的人文交流。在夏天呢，大家可能都会喜欢去找一些凉快舒服的地方去玩啊。那么云南的曲靖呢，就推出了19.7度清凉避暑旅居季啊。曲靖呢，2026年的避暑旅居季也是正式开启了，依托他们常年凉爽的气候与优质的自然生态，面向游客推出了夏季避暑休闲的线路。

那刚刚呢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了一下最新的文旅资讯，接下来呢也让我们的音乐加入到我们的端午节的快乐的旅途当中吧。那么在歌曲之后呢，一起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自驾的一些出行的路线的建议。

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正在跟亲朋好友一起聚餐，还是正在去向我们旅行的目的地的路上呢？或者你已经到了，正在享受我们的生活呢？其实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的心情和身体是放松的，那么这个假期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完美的，对不对？那刚刚呢也看了一下实时的路况啊，那么今天呢确实上午呢8点到12点应该是一个出城的车流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期啊，现在来看呢目前是已经避开了高峰期了啊，包括像一些热门景区啊，可能一些核心区域也建议大家尽量还是不要自驾，能够乘坐的交通工具的是最好的啊。同时这两天的天气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这个晴空万里啊，很多地方都是有这种多雨啊多雷雨的大风的这样的天气，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在这个自驾游途中啊，或者说是去景点游玩的途中，我们可以提前先看好天气，然后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聊咱们石家庄这两天的一些端午的各种的好玩的地方吧。比如说在西部长青，他们的端午民俗游园会就是全天都安排了包粽子大赛，还有像五彩的绳这样的一个手工，艾草香薰呀、等等的啊，就比较适合全家出游。那么正定古城呢，也是依然有端午龙舟展演啊，还有咱们现在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长山赵子龙的战鼓，对吧？可以去逛一逛，然后转一转市集呀。像鹿泉的土门关也是有非遗市集的，包括剪纸啊、草药香包啊等等等等的啊。河北省端午这个博物院也是推出了端午的特展，增设了端午的民俗文化体验区，也会免费提供艾草啊、五彩绳等等，同步呢也展出了历代的端午主题的文物啊。还有在龙泉古镇也是游客呢可以租赁汉服去打卡，参与投壶啊、射五毒等等一些传统的端午小游戏。就是现在其实你看，在一些传统佳节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很愿意哪怕是领着孩子也好，或者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都很愿意去体验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古老的民俗。

那么呢，以上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聊的一些端午的伦理资讯啊，以及石家庄的一些特色活动的推荐啊。那么呢，也再次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阖家快乐，我们假期游玩呢可以顺心如意啊。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出游的时候呢，记得错峰出行，行车注意安全，我们可以去感受我们传统的民俗乐趣，玩水登山，对不对？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去前往无保障的一些野景点，毕竟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第一任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接下来呢也会在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大家联播最近正在播出的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一会儿继续听吧。

过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在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

0: 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7: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9: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0: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9: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0: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9: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0: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1: 好，书接上回，说当皇上福临得知母后要下嫁给多尔衮这个消息，从前天深夜的3更时分起，他就把自己关在了卫御宫的书房里，不吃不睡，不见任何人，任凭的董阿女在门外用泪水和情急焦虑的低声哀求，任凭苏麻拉姑在门外用关切般着慈子般的深情苦声规劝，任凭闻讯赶来的婉儿在门外传送着母亲爱抚急切的呼唤，他不声不响不开门。13岁的少年皇帝又一次的在人生的苦海里撕扒着，挣扎着。前天深夜从母亲的身边回来，他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母亲的痛苦眼泪和憋在心里不可言状的委屈，使他心疼，使他难过，使他失悔，失悔于自己的莽撞浮躁，在宫廷里众人撕扯母亲心灵的伤口上，自己又砍了令人心碎的一刀。福临就想，浮躁啊，我这浮躁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消极去根呢？母亲字句铿锵的训示和3天内揪出流言祸首的保证，使他激动和欣慰。他盼望日月速奔，时光速流，在3天后那个迷雾消散、旭日腾升的早晨，为蒙受冤屈的母亲请安，为冰清玉洁的母亲祝福。他牢记母亲的训示，暗暗发誓，从此刻起，戒福戒躁，潜心韬晦，度过现实的难关，为做一个令人敬畏的帝王，养精蓄锐。他取出了山阴宣纸，展在了桌子上，揭开了端溪紫云砚，拿起了中山兔长毫笔，要用作画的凝神静思约束自己暴烈的性情，用笔墨的凝重细腻冲刷自己轻浮的习气。 乡，几年来苏麻拉姑一直要自己伏案作画，大约也是这样的用心吧。福林久久地凝视着案头展开的画纸，他决定画一幅雪松图，以与母亲的高洁分解，借以铭记这个不可忘却的艰难岁月。在玄武门城楼敲响的四更鼓声的催促下，福林提笔蘸墨，凝神聚思地向纸上涂去。刚画了几笔，苏麻拉姑轻步地走了进来。他呀，悄悄地坐在桌案旁的一张椅子上，举止失措，神色大异，在苍白的面颊上浮着一种沉痛的神情。福林停住了笔，凝住了神，望着眼前这个严师和慈子般的侍女，心神不安地等待着，等待着。终于，他听到了皇太后要嫁人了这句霹雳般的巨响，刹那间，天崩地裂了，希望轰毁，心中圣洁的偶像消失了。耻辱、失望、愤怒、懊丧、悔恨，一切厌烦，一切敌视，一切的阴暗思绪，笼罩着一颗年仅13岁的心。刷刷刷，福林撕碎了案头的画纸，折断了手中的画笔。苏麻拉姑上前劝慰，他暴烈的挥手向苏麻拉姑打去，嚎叫着，嘶喊着，赶走了嘴角流血的苏麻拉姑，哐当关上了房门，直挺挺的躺在血红的地毯上，望着那珠光辉映的棚顶，心头空虚了，泪水流出了，身子瘫软了。未雨宫的夜晚和白昼啊，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各种声音撞击的世界。而听着门外董鄂女泪湿阴哑的哀求声，心头闪现出珍珠般滴答不息的泪泉。福林想，心上的人呐，你在为我想到的死屈辱男人的死，挥泪送别吧。耳旁听着门外苏麻拉姑关切和深情的规劝声，心头闪现出他嘴角上殷红殷红的血流。福林想，情同慈子般的亲人呐，你在为我想到的生屈辱难熬的生滴血挽留吧。哐哐哐，耳旁听着门外婉儿轻急焦虑的呼唤声，他的心头闪现出了母亲焦急的形容和慈爱的眼睛。难舍难离，难聚难见的亲娘啊，你为什么要置儿子于这种难堪的境地，生难见人，死不甘心的境地。臣恭请皇上觐见，臣恭请皇上觐见。那是鳌拜斯文简练的奏禀声吧，那个是他胆粗犷雄武的请求声吧，那是满达海伯罗含义分明的觐见声吧。忠心耿耿的将领朝臣呐，我无言回答，也不能回答你们呢。尊敬的皇贵妃、皇淑妃，你们也受到了惊动，匆匆的驾临了。你们这焦灼轻柔的声音，是爱抚，是关怀，也是鞭挞呀。软弱的帝王，原来就是一个可咒可骂、可诛可罚的昏虫，你们何必在怜悯当中寄希望呢？我心领了你们的深情厚意，但我却无力阻止这迎面而来的屈辱，和这屈辱背后隐藏着的那个神秘的灾难。那是臣名下在高声的禀奏，他和冯权联名上呈的奏折吧。深奥圣洁的儒家教化呀，

回答当中消失了，人们也在无需回答当中，这所特殊的教场用它特有的生活教材和它特有的教习方法，正在培育着大清的一代君王。在这酸甜苦辣涩的宫廷生活当中，逐渐的也异化着这个13岁孩子的味觉。福临想，人生的滋味呀、原本就是五味混杂的苦药啊。那酸在腐蚀脾胃，那甜在损伤牙齿，那苦在麻醉神经，那辣在刺激性情。那色是什么？原就是从屈辱、仇恨、哀怨、痛苦当中提炼而出的难以吞下的毒药啊！五味吞下了，良知麻木了，好一个麻木了的良知啊！什么事情也就能够干得出来了。在这痛苦与屈辱的长期折磨当中，逐渐地异化着这个13岁孩子的感觉。他想，人生的真谛原是才智的厮杀、谋略的交锋、权力的争夺。要想胜利呀、就必须九中之阵、笑里藏刀。还讲什么骨肉，讲什么亲情？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人的牙齿啊，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呀。在形同进球、命系蛛丝的死亡阴影当中，逐渐异化着这个13岁孩子的理智。他想，人生的道路原是这样的，在咬紧牙关的韬晦当中，必须泯灭人性的坦直和真诚，必须扼杀人性当中的善良和仁慈，必须毁掉人性中的高尚和纯洁，必须根除人性当中爱的知觉和爱的情愫，必须使人间最厌恶的狡猾、虚伪、诡诈、残忍、毒辣、凶狠融于一炉，练就一颗冷酷的心。冷酷的心呐、才是一个帝王所需的。在这爹死娘嫁人的刻骨铭心的屈辱和仇恨中，猝然的打击，猛烈的撞击着这个13岁孩子已经异化的心智和灵魂，正在产生着质的飞跃和变态的完整。福临就想，不要怕什么羞耻了，皇宫里呀、原来就没有羞耻可言，不要念什么亲情了，皇宫里原本只有敌情。不要再犹豫胆怯了，皇宫里原本只有生死的较量，不要再轻浮焦躁了，皇宫里原本就不是发脾气耍性子的地方，要认真的韬晦、装熊、装傻、装呆、装死，像乌龟一样缩着头，像懒猫一样弓着腰，像赖巴狗一样夹着尾巴。我要报仇，要血恨，报7年屈辱之仇，血母亲下嫁之恨。福临就像死一般的躺在地毯上，想着，想着，怎么想着，便送走了7月7日牛郎织女匆匆相会、匆匆离别的夜晚。他死一般的躺在地毯上沉思寻求着，送走了7月8日范文成和多尔衮会见、饮酒密谈、讨价还价的白天与夜晚。他像死一般的躺在地毯上谋算着、发誓着，迎来了7月9日礼部传出太后下嫁消息的午前和各色声音震动书房的午后。到了黄昏时分，苏麻拉姑终于叫开了书房锦官的门。福临的神气已经完全的沉静了，他向苏麻拉姑表示了前天晚上一掌之极的歉疚，

东阿女接机送来了餐盘，福林道了一声感谢，坦然地喝下了燕窝汤，并且吃了一块糕点。在东阿女捧着餐盘离开之后，福林坐在了桌案前，看着苏麻辣姑，他说：“你说吧，我听。”苏麻辣姑向他禀报说呀，六部尚书落井下石，送来了一份。苏麻辣姑跪在了福林面前，气焰难语，泪水滂沱，终于说出了一奏两个字来。福林已经预感到这是又一个屈辱的来临了，他的头脑嗡嗡的作响，这心像要炸裂一样。他咬紧了牙关，艰难地咽下了冲上胸口的一团怒气，说：“念吧，我在听。”苏麻辣姑停止住了气音，他含着眼泪念起了六部尚书所上呈的一奏：“上书，皇父摄政王心腹道王，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废我皇上一笑之天下之道，以臣等愚见，以请皇父皇母和宫同居，以尽皇上孝思。”这份遗奏是多尔衮武后授意六部尚书写的。午间，刚临散发坦背的濒死进谏，虽然被他厉声的拒绝，但刚临的忠烈举止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要从娶妻母儿辱妻子的强烈试探当中揣摩皇太后的心计，揣摩福临的态度。皇上真的准备接受一个太上皇吗？也许这道义两绝的试探太绝情了，从而也压抑住了福临心中腾起的愤怒。福临听了，没有说话，没有发作，没有任何表示。苏麻辣姑一看他这副样子，一颗滴血痛苦的心颤抖了。他盼望福临开口，哪怕是一场碎心断肠的痛苦也好啊。在久久的沉默之后，福临异常冷静而十分郑重地问他说：“大姐，请你告诉我，作为一个帝王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苏麻辣姑在这异常郑重冷静的询问面前一下子震惊了。年轻的皇上忍受着这样屈辱的刺激，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不能欺骗这个弟弟一样的皇帝，便坦直地回答说：“是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蒙受屈辱。”福临又问：“大权旁落的帝王最需要的是什么？”“咬牙忍耐，忍骨肉离散，忍众叛亲离，忍奇耻大辱。”福临又问：“那咬牙忍耐的帝王最期望的是什么？”“回皇上，夺回权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好，好一个以血还血，我这就把满腔子的鲜血先压给多尔衮了。”福临说完，他抓起了一沓用纸，提笔蘸墨，写下了他登基七年以来第一道亲笔诏书。上面写着：“奉天承运，年月日。”他把年月日故意空着，皇帝上谕：“朕以冲灵剑作福有华衣，内赖皇母皇太后之教育，外赖皇父摄政王之扶持，养成大同幸免世坠。今皇母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婚，皇叔父摄政王又心腹道王，朕恭失身探究，诸王大臣合同御情，千位父母不宜一居，以同宫一便定刑。真情着理，聚合真心，恭请和宫同居，着礼部，克宫将士，勿负朕一笑之天下之意。钦赐。”福临写着，苏麻辣姑看着，
福林的手在发抖，苏麻拉古的心也在发抖。福林的嘴唇咬出了血渍，苏麻拉古的泪珠也打湿了衣襟。当福林写出了公情和公同居一句时，他含恨闭目，笔墨抖落了纸端。苏麻拉古哽在咽喉的哭声终于迸发出来了。可是福林没有哭，他写就了诏书，啪啦，执笔于案，拿起了诏书交给了苏麻拉古。这就是我贱卖母亲的卖身契，年月日空着，让六部尚书们添个日子成交吧。苏麻拉古终于忍不住了，他叫了一声皇上，便伏在了福林的脚下痛哭起来。福林的他抓起了案头的端席紫玉印，哗啦摔在了地上。就这样，太后下嫁的前奏曲经过了几天翻江倒海的风波之后，在皇上福临一道诏书的强烈演奏中，很快达到了男女双方预期的高潮。经礼部上表奏请，由孝庄和多尔衮恩准，皇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大婚礼典定于7月15日在宁寿宫举行。7月15啊，是一个月圆的日子，也是中原习俗当中的鬼节。民间百姓把这一天定于鬼节的起始和理由已经无可考证了。最初的意思大约就是在麦子收割晾干之后，请死去的亲人的灵魂回家团聚，听取家境发迹或者是败落的禀报。因为人鬼已经隔世，禀报的全部话语都浓缩在列祖列宗灵牌前的香火、糕点、清酒和佳肴上。民间一些心肠善良的老人，在这人鬼团聚的日子里，总免不了的要想起那些死于异乡、无家可归，或者是死于非命、有家难归的野鬼孤魂。便在荒郊野岭的十字路口焚烧一些纸钱，撒下一些祭酒，放置一些食物，供野鬼孤魂享用，以表示人间生灵对离去的同类的怀念和同情。这个习俗和中原的其他习俗一样，经过了7年的时间，也悄悄地潜入了大清的皇宫。尽管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现在当了皇帝，他们故去的亲人已经有鬼变神，并且定居于长安左门外御河桥东红墙黄瓦的堂子里，但入乡随俗，这个日子仍然被视为不祥的日子。太后下嫁的日子之所以选定在这一天，是因为今天也是中元节，哀乐相克为喜，喜而成祥，便是难得的吉日了。礼部官员精细的用心，自然赢得了孝庄和多尔衮的赞同。7月14日是下聘礼的吉日，太和殿丹池上就成了多尔衮交割银两礼品的场所。孝庄为了开清收据，特设摄政王赏宴50桌，按数十横五的场面排列。50正点，太和殿外彩旗飘展，人声喧腾，五凤楼的钟声叮当作响，拉开了太后下嫁大婚典礼的帷幕。好，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4: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3: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4: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3: 是的，
4: 对吧？
3: 嗯，
4: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软。

0: 音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啊，对于免疫力啊，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啊，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着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

0: 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啊，今天邢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这样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么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这样，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啊，金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是就今天十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料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0: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你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4: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0: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4: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往前溯源的话，所有的这些美食的源头，他们的原材料都少不了油。
0: 对，
4: 所以咱们家里边自己做饭也是一样，在外面吃饭也是一样，你买任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个油是绝对少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善道玉味说想给大家带来真正好吃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的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开诚布公，把我们善道玉味在用什么样的油，今天给直接带来了啊。所以就是大家说了，为啥善道玉味家的东西又好吃又健康，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0: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善道玉味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4: 没错，
0: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4: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 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

0: 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
0: 嗯、
1: 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嗯、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嗯、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
0: 嗯、
1: 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
0: 哎
1: 嗯，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
0: 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
1: 了。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嗯、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儿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嗯、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善道玉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
1: 嗯、
0: 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
1: 嗯、
0: 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在60度，
0: 全程低温冷压萃取。
1: 对，60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68%之间的，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遍，
0: 是来自于，
1: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内蒙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马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 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
0: 是
1: 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呢，咱们今天，但是呢，我就想说什么，虽然您店里卖的不贵，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0: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以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味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星辰跟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1: 8瓶啊。
0: 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1: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0: 主动加了啊。
1: 对，但是你看啊，马经理，咱俩那么熟了，你也了解我，你自己都主动加了，那没我啥事儿了呗？我觉得我坐这儿有点不太尽职尽责呀。你咋不说话了呢？
0: 我没听见。199块钱8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我承认这个1998瓶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价格了啊。但是我这样小小不清之请，毕竟我在这坐着呢，我也不能说您说了啥就是啥，那领导听着我这不这么不敬业，可能会扣我工资啊。这样我再要2瓶，行吧，咱凑个10全10美的，好吧？10全10美的组合，10瓶您给我按199，咱1瓶一斤500毫升，行不行？
0: 现在知道为啥这么长时间没来做节目吗？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善道预味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1: 同意了，
0: 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
1: 行，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5050，好不好？
1: 行，50左，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199，大概够给到大家前50名顾客啊，前50名会员的价格199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遇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8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善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10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0: 没30
1: 啊，对吧？所以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预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一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 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100%之间。

0: 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99，19块钱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订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你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开口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10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肥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10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着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2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10全10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 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68%，
0: 是，
1: 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2: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000-45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 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

0: 的那口大铁锅。
1: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0: 人家不炒。
1: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0: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却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啊。
1: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0: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1: 对
0: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1: 对
0: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0: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 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

0: 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0: 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 各自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1: 铁锅炖，
0: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笑>
0: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80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
1: 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
1: 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不是，
0: 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是半价以下了。
1: 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下零头。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了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两九九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做广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两九九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做广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两九九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做广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两九九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做广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两九九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这个平台直接做广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 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那个也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四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才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 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1: 这个、
0: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0: 嗯，
1: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大伙觉得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1: 货
0: 了，没货了，
1: 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这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 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真的
0: 是
1: 太便宜了。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记好电话，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3: 如今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出一趟门就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如果能喝上一杯冰凉的酸梅汤，嘿，真的是一种惬意的享受。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常见饮料，它酸甜可口，沁人心脾。不过别看它随处可见，据说这来头呀可是不小。那么是谁发明了酸梅汤？文人墨客们钟爱的酸梅汤又是哪家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4: 现在一说起酸梅汤啊，大家伙儿一定会拿一饮料瓶子过来凑数。告诉您啊，那可不是酸梅汤的原生态版，只能说是酸梅汤味儿的饮料。要说这地道的酸梅汤，还要数过去走街串巷打冰碗的卖的那种。估计您可能喝不惯，因为旧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低呀，草根老百姓普遍都缺糖，所以这玩意儿做的是齁甜齁甜的。要是您现在想喝这种地道的饮料，那得庙会上才行，或者去一些专卖老北京小吃的地方才能喝到。这种酸梅汤在过去啊，是寻常百姓家的小朋友们的消暑佳品，相当于现在小孩们的可乐和冰激凌。说起来啊，酸梅汤的历史还真是悠久，不过由于是小吃，它没有正史，野史的头绪那就是很多了。有说源自明朝的，有说源自清朝的，后来呢，明朝论一方明显占据了优势，大概也是因为历史更长吧。卖酸梅汤的也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这贴在脸上的金箔那就是明朝的太祖爷朱元璋，也是于民国时期很多酸梅汤的小店墙上都挂着一幅朱元璋的写真照片啊，不应该说是写意照片，绘画者充分领会了金主的意图，将酸梅汤和这位当过和尚的皇帝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怎么结合呢？就是让朱元璋一手拄着方天戟，一手拿着卖酸梅汤的冰碗，在大马金刀的一坐，透着就那么威风，那么别扭。那位说了，这哪儿跟哪儿啊？朱元璋怎么卖上冷饮了？哎，你这还真是冤枉卖酸梅汤的了，人家那还真不是胡扯，朱元璋和酸梅汤那是有渊源的。咱们都知道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那也是一方义军的首领啊，可是规模啊远不如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刘伯温给朱元璋出了个主意，叫他卖乌梅。那位说了，这样就能扩大势力了，那搞房地产的不成宇宙之王了？那倒不是，刘伯温又不是搞市场策划的，怎么会往营销这条路上领自己的主攻呢？ 人家呀是让朱元璋在瘟疫横行的南方卖乌梅，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送，目的就是给老百姓治病。当时的南方瘟疫横行啊，其实这病啊就是

0: 一级。过去没有自来水，老百姓都是直接喝河水、井水，那不卫生啊。水源一旦不干净了，很容易引发疫情。所以古代时常爆发千村万户没人烟的大疫情。这个时候，谁治好了百姓，谁就是大救星，就成了神一般的存在啊。而乌梅恰好能治拉肚子，于是朱元璋这一手果然是治好了不少老百姓，赢得了民心，也扩充了实力。一下子朱元璋就扯起了西吴贤王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这个故事还是经过评书演员整理的，在民间的说法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个版本说的是啊，在元末湖北襄阳发生大瘟疫，朱元璋恰好贩卖乌梅致死，染病卧床，住在梅马招旅所。偶然吃了乌梅之后，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便用乌梅来煮汤，不久身体就复原了。于是他将所有的乌梅熬成汤免费释放。恰在此时，襄阳城中有童谣称：桂花开，乌梅香，江南和尚做客商，左金鸡，右玉兔，岂是在襄阳。这话里话外全是暗示朱元璋要扯旗造反呐。在这时候，城中的首富沈万三正妒忌大家感念朱元璋的善行呢，便向官府举报。朱元璋仓皇而逃，走到了襄阳嘉围村，被逼无奈只好率村民造反。而以后建立明朝，名字的左边是日，可以由金鸡报晓来象征，右边为月，玉兔则是代表，这恰恰都和童谣印证了。当然了，仔细分析的话，这个传说可以说是荒诞不经啊，漏洞百出。首先，朱元璋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当过客商，起兵也不在襄阳，而故事里的大反派那位告密者沈万三是江浙人，怎么就成了襄阳首富呢？传说还演绎了朱元璋的夫人马大脚是梅马招旅店的两位股东之一的女儿，这就更荒唐了。然而传说也曲折地反映出了历史的某些事实。当年朱元璋为抑制豪强地主，无故流放沈万三，而沈万三曾为南京修城墙捐献了很多，但是老朱却因为疑心重，恩将仇报，造成了这件大冤案。而朱元璋造反的传说编造了两人的前仇旧恨，也算是帮朱元璋找了一个台阶下吧。不过一般都说呀，朱元璋卖乌梅没酸梅汤什么事儿。可是啊，乌梅和酸梅汤不就是差一碗水的事儿吗？于是在旧社会，360行都在给自己找祖师爷的大潮流之下，卖酸梅汤的大胆的将卖乌梅的祖师朱元璋请到了碗里来，那也算是急中生智吧。不管怎么说，在那时那地，这卖酸梅汤的算是有了师承和源头，大家伙儿也都不较真儿，解渴时哈哈一乐，闲扯时还有了谈资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人说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不过也有人说他的出现和清朝的乾隆爷有关。那么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0: 其实说起酸梅汤啊，还和另外一位皇帝有关，那就是乾隆。因为有种说法讲啊，酸梅汤是乾隆点名进的御膳房，并且由乾隆本人免费为他做了代言，每天饭后必喝一碗。所以您看乾隆爷的画像，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一直是瘦瘦的。而且据说呀，现在我们喝的酸梅汤的配方就是源于清宫御茶房。酸梅汤这么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进而导致了风靡清宫，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满族人喝酸汤啊是有历史的， 话说大清八旗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满族人狩猎采集是把好手，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满族人好渔猎，于是就喜欢吃肉食，可肉吃多了容易积食，于是满族人在关外的时候就发明了酸汤子这种食品。酸汤子是用玉米面经过发酵后做成的，吃完了高热油腻的肉类再喝点酸汤子，那还真对味儿。后来酸汤子就被带到了北京城。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再加上酸汤子是由玉米面发酵而成的，糖分高，过剩的糖在没有被取用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脂肪，造成体重的增加，因此乾隆帝下令要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这下可给御茶房的大师傅们出了难题了，老几位没事就蹲在锅台边仔细琢磨，绞尽脑汁，他也想不出来什么新花样。可巧啊，那天太医院的一位老大夫来后厨视察某位病太妃的饮食安排情况，嘱咐厨子们别做忌口。大师傅们可算是遇到救星了，立马就把老太医团团围住，请人家给出一主意，毕竟药食同源嘛。老太医在尝了御厨们特为自己做的珍馐美味之后，又喝了一口御酒，半条四理的写了一个方子，厨子们按方备料，果然就调制出了能够替代酸汤子的饮品酸梅汤。新的饮品一出锅就端到了乾隆的寝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侍贡梅煎清宫一宝。等到了道光年间，这酸梅汤的方子辗转又流到了民间，老百姓这才喝上了酸梅汤。那这方子究竟是什么呢？这里边包括了去油解腻的乌梅，化痰散瘀的桂花，清热解毒滋养肌肤的甘草，降脂降压的山楂，益气润肺的冰糖，将它们一并熬制就做成了酸梅汤。酸梅汤富含有机酸、咀原酸、维生素 B2 和粗纤维等营养元素。不过东西传到民间往往就变了味儿了，这酸梅汤和酥糟肉一样，想当初乾隆从江南把酥糟肉带到宫廷，人家宫里是拿猪身上最好的部分给乾隆做，老百姓没钱吃不起好肉啊，于是就充分发挥了民间的集体智慧，因陋就简，改用下水做酥糟肉，这酥糟肉因此也改了名了，成了京城名小吃卤煮火烧了。这酸梅汤也一样啊，本来是消食减肥的，到了民间，大伙儿那老肠子老肚子归了包堆也没二两肉啊，就别刮油了，于是百姓就多加冰糖。所以现在的酸梅汤啊，您要是拿来减肥，那一定是越减越肥。当然了，一开始从宫里边传到民间的时候，酸梅汤那还是原汁原味的，到了后来有聪明的商家就开始迎合大众口味。在民间据说好喝的酸梅汤啊，还分浓淡两种，浓的就是后来多加冰糖的那种，淡的就是宫廷秘方刚传出来的那种。当然了，到了当代又反过来了，大伙儿肚子里边的油水啊又开始多了起来，于是那些打着酸梅汤旗号的罐装饮料也是大大的将糖分降到了最低。当然了，也不能不加糖，纯酸那跟醋似的也没人买账。总而言之吧，酸梅汤的起源和乾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更有道理呢？朱元璋发明酸梅汤说固然有误，但说是乾隆朝发明的也比较牵强，因为在明代啊，乌梅就已经成为了常用的食品了。酸梅汤中乌梅、桂花、玫瑰茄也都产自南方，老北京的酸梅汤显然那都是从外地传过来的。再有清代为了保证皇家食品绝对安全，御膳房管理严格，厨子大多是世袭的，技法陈旧，让他们去创新往往呢都是应付差事，而太医也没有没事就去御膳房转悠的。很有可能是 御厨们将民间制成的产品改头换面，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可以想见，酸梅汤在走进皇宫前应该已在民间流传了多年，饮用者也很多，也就证明这种食品绝无风险，所以御厨们才敢把这种饮品引入皇宫大内。那么为什么只有北京的酸梅汤能够闻名天下呢？这里边啊也有原因，因为当时清朝的皇宫大内只喝玉泉山的水，这里的水号称天下第一水，用这样的好水来做酸梅汤，那自然是品质上乘啊，甚至压倒了原产地。在老北京，酸梅汤是如何被贩卖到大街小巷的呢？慈禧喜爱酸梅汤到了什么程度呢？

红碗生生接里换，一瓯冰水和梅汤。这是都门竹枝词中所写的酸梅汤。诗中描述了老北京夏日街巷里用打冰盏出售冷饮冰食时的亮景。过去走街串巷卖酸梅汤的又叫打冰盏的，冰盏又称冰碗，是以生黄铜制成的外面磨光的碟形碗，不是用它来盛冰食，而是用两只碗叠在一起敲击作响以代替吆喝。敲打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在两只铜碗的中间啊，用拇指食指护着碗的一侧，用小拇指托住下面的碗底，一上一下不断的挑动敲击，使碗发出清脆的铮铮的响声，声浪有抑有扬有节奏，听起来十分的悦耳又别具韵味。从春到冬，尤其是在盛夏的深夜里，有些小商贩推着两轮牌子车，车上摆满了酸梅汤、红果糊糊、酸枣汁、江米藕，以及孩子们最爱吃的粽子糖、变色糖球、瓜子等，往来穿梭串胡同。这幅画面构成了老北京的记忆图景，深深地刻在了很多老北京人的脑海里。那时的酸梅汤经营者不光是沿街叫卖和摆摊出售，以酸梅汤为主的店铺也不少，如天桥的邱家、西单牌楼的陆玉斋、前门外的九龙斋，那都是大有名声。尚存的那也只有当时琉璃厂路南的信远斋了。就北京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名伶，在琉璃厂掏书后，必到这家著名的酸梅汤店喝上几碗梅汤解渴。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尚小云、谭富英、裘盛戎等等，以及作家梁实秋、张恨水，都是酸梅汤的粉丝。梁实秋在客居台北几十年后，还对酸梅汤是念念不忘。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铺内清洁简单，地道北平式的装修。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浓而艳，上口冰凉，甜酸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的。”甭说文化人了，据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逃到西安的那年，到了夏天，慈禧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冰镇酸梅汤。可是西安那地方没冰啊，地方官只好派人去太白山顶凿那里终年不化的冰来运到西安，这就足见慈禧对酸梅汤的喜爱了。虽说酸梅汤出现在史料中是在明朝，而中国人饮用酸梅饮料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那又是什么时候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

0: 其实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从梅子中提取酸味作为饮料了。据《本草纲目》说，梅食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它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甚至可以治咳嗽、霍乱、痢疾。神话小说《白蛇传》就写了乌梅治瘟疫的故事。西医上也说啊，酸梅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2 含量极高，是其他水果的数百倍。虽然味道酸，但它属于碱性食物，肉类等酸性食物吃多了，喝点酸梅汤更有助于体内的血液酸碱值趋于平衡。估计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美丽有趣的酸梅汤的传说吧。总之啊，酸梅汤口感一流，又能入药，真正是药食同源呐。一口酸梅汤进了嘴，那先是玫瑰飘渺的清香，随后呢是蜂蜜的甘甜，紧接着梅子的酸味一点点的又渗透出来，然后又是一点似有似无的蜜枣的甜味，层层递进，酸味甜味一路纠缠，又冰凉彻骨。酷暑时捧一碗酸梅汤，那真是百代俱消。这正是止渴梅饮冰镇酒，驰名无过一碗汤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是俄国人心中国宝级的饮料，跟美国的可乐、保加利亚的布扎、德国的啤酒一块被誉为世界四大民族饮料。为什么普希金说它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又是谁把它带入了东北的寻常人家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早上好。
4: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3: 好舒服呀。
4: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3: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4: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谜语啊，这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8: 脑袋快。
7: 哎，刨除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8: 那是，
7: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8: 这个脑子得快。
7: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8: 是吧？
7: 你对这个熟悉吗？
8: 不太熟悉。
7: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8: 都什么形式呢？
7: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8: 是，
7: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8: 这还不成，
7: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8: 是吧？
7: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数唱来宝。
8: 数唱来宝，
7: 传统艺术。
8: 对，这可好，
7: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8: 对，
7: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8: 真的，好好
7: 好不好？
8: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他
7: 凤毛麟角，
8: 就他了，
7: 凤毛麟角。
8: 之前都我给掐死了，
7: 我也要悬了
8: 啊。是，别忙，
7: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
8: 啊。
7: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8: 你又高兴，
7: 考考你
8: 啊，
7: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8: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7: 你这有什么呀？
8: 我这太知道了。
7: 知道啊，
8: 4岁就听这玩意儿。
7: 听这是哪段啊？
8: 对
7: 呀。

0: 72号，72号，
1: 来，唱吧。
2: 他们照相呢。
1: 行了，李密吧，
0: 啊，李密了啊。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1: 我没问题，
0: 准知道吗？
1: 准知道，知道。我告诉你，
0: 知道哈。我唱就知道哈。
1: 多信你张嘴我就知道。你张嘴我就知道。
0: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听这哪段？
1: 知道了。
0: 哪段？
1: 张飞。
0: 我讲。
1: 不吃一苍蝇了吗？
0: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看你飞了吗？
1: 对，你得出声啊！
0: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1: 出声，出声。
0: 那个，嘿，
1: 干嘛呢？你这儿
0: 出声呢？
1: 我给你打井呢。
0: 炸口，这个炸口。
1: 不，也得有整句的啊。
0: 有句有词哈，有词听着。我说的是，
1: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0: 这不有词了吗？
1: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0: 听着啊。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着。
1: 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0: 你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1: 三打白骨精吗？
0: 这故意让你知道。再来听这个。
1: 听着假怀孕。
0: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
1: 方。您已经累了，
0: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1: 累了，您已经累了。
0: 干嘛？
1: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老虎。
0: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1: 对对对，
0: 这脸他不会运用。
1: 哎，
0: 我给你换一段。
1: 好，
0: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1: 嗯，
0: 听这是哪段？
1: 还知不到。
0: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鼓楼大街住在陆西。
1: 别上口了。
0: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轻。
1: 行行，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是吧？
0: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1: 这是
0: 过分了。
1: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0: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1: 是是，
0: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我再来一段，你甭说是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能接下句吗？
1: 没问题啊。
0: 能接下句哈、
1: 我让你欣赏欣赏。
0: 行，你给我接下句、算你有本事，
1: 好，
0: 你就能耐梗了。
1: 好好，
0: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来，该你了。来，
1: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瞎编了。
0: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1: 不行不行，
0: 就没有啊。
1: 没有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0: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儿，你不能说没这段儿，对不对、
1: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0: 这个我跟您说啊、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儿快板。
1: 对、
0: 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儿快板。
1: 是
0: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0: 你能出题吗？
1: 我嘿，
0: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1: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1: 嗯，
0: 活词儿快板。
1: 我出题啊。你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快点，我打半天板你还没出题。
1: 多训乱不乱呀、
0: 出你的。
1: 哎，你唱这灯泡好不好？

0: 你吐了吗？
1: 你尝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六六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儿？哪挨哪儿？
1: 做操来了这，你尝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尝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都唱个灯泡，你这干嘛啊？你都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啊。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啊、
0: 能一样吗？那玩意儿。肃静啊！好容易乐了，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1: 真亮、啊。
0: 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0: 那他用你说呀？嗯、
1: 唱啊！
0: 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就。
0: 多新鲜呢！那还都唱多少啊？
1: 你这个、
0: 哎，换题，换题，
1: 换题是吧？哎，哎，唱上这不是有音箱吗？
0: 这个哈，嗯、大音箱，它是高档。嗯。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还是那麦克风，
0: 这个哈、啊，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0: 是吗？嗯、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干嘛？
1: 你怎么了？
0: 干嘛？
1: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0: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嗯。题目太差，
1: 不是你这搞对象可以吧？
0: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1: 对对对，
0: 谈恋爱我唱唱，
1: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这
0: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啊，哦也腻歪，啊、拜拜。搞对象，啊、逗闷子吗？
1: 是是是，
0: 逗闷子吗？
1: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1: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1: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哎。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1: 搞四个对象，
0: 什么意思？
1: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1: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不对不对，
0: 你没大爷，
1: 行行行，嗯，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啊。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
1: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
1: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嗯，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嗯，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嗯，
1: 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哦，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嗯嗯，凭什么？怎么还有给钱的事儿？
0: 多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哈。
1: 好，
0: 你结婚，嗯、
1: 唱来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啊，什么火葬车呀？
0: 这车便宜呀、啊。
1: 便宜也不行啊，
0: 还有卧铺，
1: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0: 哎，就火葬车吧。
1: 不不不，
0: 火葬车能拉货，
1: 谢谢。
0: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1: 不不不，就小轿车。
0: 小轿车哈。
1: 小轿。
0: 你结婚呐？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
1: 什么
0: 小轿车。
1: 哎，小轿车。
0: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1: 多清楚。
0: 你结婚呐？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1: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0: 有多大的面积？
1: 多大面积？
0: 多大面积？
1: 我不想告诉你。
0: 你说说。
1: 100多平的。
0: 一百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1: 六环。
0: 哎呦，这谁呀、啊？
1: 我们家，六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1: 你也六环？
0: 我们家。
1: 你也六环？
0: 对呀、啊。
1: 不不不。
0: 啊？
1: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了。
0: 全说过
1: 了，这套他们也说
0: 过，都堵死了，
1: 是不是？
0: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1: 对对对，
0: 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可没问题。
0: 100多平米，
1: 哎，
0: 那我送了啊。
1: 哎，
0: 有电磁炉，
1: 电磁炉
0: 实用不实用？
1: 真让您破费，
0: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家里用啊。
1: 是。
0: 有按摩椅，
1: 嗯。
0: 有大餐桌，
1: 还来大餐桌。
0: 大电视，
1: 哎呦，
0: 电动车，
1: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0: 大花圈，骨灰盒，
1: 哎哎，
0: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多。
1: 您唱的太清楚了，
0: 怎么了？
1: 我听清楚了，
0: 电动车呀，
1: 不是大花圈，
0: 啊，
1: 骨灰盒是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什么呀什么呀，
1: 还融入了舞蹈。
0: 什么融入舞蹈、嗯、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1: 我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0: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1: 你再唱了。我
0: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1: 就是
0: 添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1: 你唱唱。
0: 有电磁炉
1: 啊，从这儿唱。
0: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1: 啊，还真是。
0: 哪儿错了？
1: 我听错了。
0: 你想想，你倒不倒？
1: 我不倒，
0: 倒不倒？
1: 我听错了。
0: 回一回，
1: 听错了，听错了，
0: 嗯，
1: 听错了，听错了。
0: 什么呀？
1: 刚才什么？
0: 什么呀？
1: 大花篮
0: 啊，
1: 不是大花圈。
0: 还有什么呀？
1: 啊，
0: 还有什么？
1: 首饰盒是吧？
0: 对、
1: 啊，我也听着骨灰盒。
0: 你什么耳朵啊？
1: 是，
0: 大花篮。
1: 什么大花什么大蓝？
0: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蓝，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1: 都插什么花呀？
0: 就跟这一样，鲜花、
1: 啊、是吧？
0: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
1: 嗯，
0: 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
1: 要造
0: 型。这个首饰盒，
1: 哎呦，
0: 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儿，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装相片儿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1: 想想
0: 干嘛呀？
1: 您是电动骨灰盒，
0: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多丧气啊！
1: 我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上面沿儿，
0: 对，
1: 下边台儿，
0: 啊，
1: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0: 仿象牙的，
1: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0: 对他知道是谁的，
1: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0: 对对，
1: 是吗？还什么有小丑、啊？
0: 哎，好，
1: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0: 对对，油球的太窄，
1: 是吧？
0: 嗯
1: 啊，
0: 要不还能多几句？
1: 哎，那我听出来了，
0: 嗯、听出什么来了？
1: 这是个。骨灰盒。

0: 我这就一
1: 带荷叶的，
0: 一盒一盖
1: 啊。行，
0: 对，我这盖不能拿起来啊。
1: 首饰盒，
0: 嗯，饼干，
1: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0: 那还是报丧。
1: 妈呀，
0: 买白纸写黑字儿，
1: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0: 不行不行，
1: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0: 好，
1: 买绿纸，
0: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
1: 写黑字儿。
0: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1: 行吗？
0: 不行，
1: 买黄纸，写黑字儿，
0: 不行，
1: 这通知那个是吧？
0: 对对、
1: 哎、买粉纸，
0: 哎呀，
1: 写红字儿，我闹得很。
0: 是你干嘛呢？
1: 买报纸，
0: 嗯。
1: 行吗？
0: 不行，练字儿来了。
1: 嘿，买手指写黑字。
0: 对对对，买
1: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0: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
1: 啊、
0: 你就别黑，就别黑了就。
1: 手指这多好，跟中指一样。
0: 不行
1: 不行啊！
0: 买红纸，
1: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
0: 那还看得见吗？买
1: 红的，
0: 买红纸写红字，这不写的没关系。
1: 写你写呀、啊！
0: 你都顺色了，
1: 你不说红纸吗？
0: 买红纸。写金字儿，
1: 金色的字啊！
0: 对对对，
1: 好写吗？那个，
0: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买红纸，写什么字？
0: 写金字儿，
1: 写金字儿。
0: 我也不，
1: 你们家楼办喜事儿，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七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0: 前面。
1: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0: 多少个？
1: 十七个吧。
0: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1: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一个。
1: 就一个，
0: 就
1: 哪一个？
0: 一个就我一个，
1: 就你自己啊！
0: 哎，一个，
1: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嘿，鼓亮亮亮鼓亮亮亮鼓亮亮鼓亮，
0: 嘿，
1: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0: 哎呦，
1: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啊，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0: 好，起灵。
1: 干嘛？
0: 又是白事儿是吧？
1: 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0: 还鞠？
1: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0: 小曲儿，
1: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0: 这侯震，
1: 这风乐悠悠啊！六个人跟他猜谜语，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0: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1: 你不说侯震吗？
0: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1: 不介绍侯震了，
0: 已经烧完了。
1: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0: 别唱。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5: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4: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5: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4: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5: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4: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5: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4: 喂，
5: 哎，
4: 你在哪里啊？
5: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4: 啊。我是帅。
5: 哎，
4: 我是帅。
5: 哎，
4: 你在哪？
5: 哎，
4: 傻子。
5: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4: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5: 哎呦，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4: 你回来了。
5: 哎，我回来了。
4: 哎呀，你好
5: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4: 啊，是啊。
5: 嗯，
4: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5: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4: 说什么？

0: 请假？
1: 好意思吗你？
0: 怎么了？
1: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0: 我上的可不少。
1: 哎呦，话还不少。
0: 那当然。
1: 我给你算一算。
0: 啊，您算呢？
1: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0: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 好。一年52个星期
0: 啊，
1: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0: 啊，
1: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0: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 可是你有16个小时，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0: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 联系业务？
0: 对，
1: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0: 怎么了？
1: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0: 那天赶上断线。
1: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这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就是那警。
0: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0: 那也可以了。
1: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0: 当然得吃饭了。
1: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0: 我吃饭怎么了？我
1: 蒜不吃。
0: 那口臭啊。
1: 姜挑出来
0: 烧心。
1: 葱吐掉
0: 辣嘴。
1: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0: 剔牙怎么了？
1: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0: 您看的也太仔细了呢。
1: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0: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0: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0: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0: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0: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 元旦你歇一天，
0: 我
1: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0: 啊、
1: 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0: 哎，她什么事儿啊？
1: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0: 啊，
1: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 念好吧、
0: 啊、
1: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0: 哦。
1: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0: 怎么样？
1: 你得欠他半个月。
0: 嚯、哦，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0: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0: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0: 对，我们大伙看到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0: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 那叫老白干。
0: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0: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0: 啊
1: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0: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

0: 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0: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0: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 好难哦。嗨，
0: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0: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0: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0: 好难哟、哦。那、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0: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0: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 你买 BA 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0: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0: 因为什么？
1: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0: 啊，
1: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0: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 是啊
0: 啊，
1: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0: 真的？
1: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0: 哎呦，他怎么说？
1: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0: 啊，
1: 可我喜欢老生啊。
0: 啊，
1: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0: 这怎么弥补啊？
1: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0: 哦，
1: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0: 对呀、啊，
1: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0: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0: 那怎么着啊？
1: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0: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 那咱们试验试验。
0: 可以可以，
1: 来来，
0: 是是是。
1: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0: 该什么？怎么了？
1: 唱啊。
0: 唱什么呀？
1: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0: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
1: 哎、
0: 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再来啊。
0: 哎，
1: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0: 不该一时粗心。

针打针，我怎么老打针呢？我人精爱我离人单呐、啊，爹，从今后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一阵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感谢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8: 没错，
17: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8: 什么您呢？
17: 对嘴相声。
18: 哎呀，
17: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
18: 啊啊，
17: 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
18: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17: 您看看，愿意跟您聊天吧？
18: 是吗？
17: 严谨。
18: 哎，对，
17: 严谨。
18: 对对。
17: 您说话不将就。
18: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17: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不将就。
18: 没错。
17: 我真是，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8: 哎，
17: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8: 对，
17: 以前呢，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8: 没钱。
17: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8: 是，
17: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啊，20年前，
18: 哦，
17: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18: 是，
17: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8: 刘老师，穿件衣服啊，
17: 我也没光着来呀。
18: 你怎么这样呢？这
17: 心情啊，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8: 没错，
17: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困难呐。
18: 哎，
17: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我们那叫背心儿。
18: 哎，对，背心儿啊，
17: 背心儿。
18: 20块钱90件。对，哟，等会儿吧，
17: 真的，
18: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17: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8: 啊，这么便宜？
17: 这上面都写着农药。化肥，
18: 麻袋片子是吗？
17: 哎呀，没钱呐！
18: 呵，
17: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8: 对，
17: 对吧？现在不是了。
18: 现在怎么着？
17: 有钱了。
18: 哦，挣钱了。
17: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8: 生活好点。
17: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8: 哦，
17: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 啊，话糙理也糙，
18: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啊、我跟你比了吗？我
17: 有钱
18: 什么人呢，
17: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啊，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8: 玩的有品位。
17: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8: 那都没意思，
17: 没意思了。
18: 那您现在玩
17: 精神上的，
18: 精神上
17: 文化的
18: 什么呀？
17: 品茶。
18: 嚯、哦，你会品茶？
17: 哎，品茶讲究了啊啊。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18: 啊？是
17: 不对哦，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啊，品的是水。
18: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哎、
17: 讲究吧？
18: 讲究讲究，
17: 什么水呀、啊？嗯嗯，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18: 露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17: 自来水没味儿。

0: 啊，
1: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0: 嚯！
1: 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0: 啊，
1: 露水采摘
0: 啊啊，
1: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0: 是
1: 带着花香。
0: 对对对，
1: 天上之水，
0: 没错。
1: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0: 哦，
1: 但我喝茶量大呀，
0: 是
1: 露水盯不上，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也喝天上之水
0: 啊啊，
1: 敢下暴雨
0: 啊？
1: 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0: 啊，
1: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0: 哎呀，
1: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0: 嚯、
1: 啊，哎，
0: 哎呀，
1: 天上之水，
0: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的自来水了，知道吗？
1: 您得讲究，
0: 讲究什么呀？
1: 您这属于将就、
0: 啊，
1: 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0: 什么器具？
1: 您得拿那个汝窑，
0: 啊、嗯、啊、嗯，
1: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0: 是，
1: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0: 嗯嗯，
1: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0: 80度，
1: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0: 怎么呢？
1: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0: 哦，砸糊了，
1: 哎，哦、对了，您怎么80度啊？
0: 怎么80度？
1: 您倒的时候这水掺起来、哦，走，
0: 哦，
1: 哎，品味，
0: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1: 走，水80度，
0: 您别说真讲究、啊，
1: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
0: 啊、嗯、啊、嗯，
1: 这个统一呀、
0: 啊，啊，
1: 比康师傅好，
0: 对。
1: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0: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呢？这得。
1: 您不懂、
0: 啊，
1: 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
1: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0: 啊啊。
1: 还有就是玩香。
0: 玩香。
1: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0: 还会玩香道。
1: 必须的。
0: 啊 啊, 啊。
1: 点着一支香，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0: 是
1: 闻这个香
0: 啊啊、嗯
1: 嗯，这个东西也奢侈
0: 哦。
1: 品牌，
0: 什么品牌？
1: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0: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1: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0: 哦 哦, 哦，
1: 咱玩都玩品牌，
0: 什么
1: 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0: 哎，刘老师，哎、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1: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0: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0: 好家伙，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
1: 嘿，您别将就。
0: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0: 玩过扇子，
1: 一般人玩得起吗？
0: 那玩不起。
1: 扇子玩不起吧？
0: 讲究啊！
1: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0: 啊！对呀，
1: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0: 是
1: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的玩得了吗？
0: 玩不了啊！
1: 我玩扇子，
0: 你玩这个？
1: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0: 啊、对, 对对对，
1: 手都糙、
0: 嗯，
1: 拿脸盘，对不对？
0: 啊，没错，
1: 咱玩过这个。
0: 嚯！
1: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0: 啊，
1: 扇子不能吹干，
0: 怎么着？
1: 您得阴干它，
0: 讲究。
1: 对吧？
0: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 对对对吧？
0: 对 对, 对。
1: 怎么叫阴干呢？
0: 怎么阴干？
1: 您得摁三档。
0: 摁，
1: 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0: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1: 老的。
0: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1: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0: 哎呦，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1: 玩过吗，兄弟？
0: 我没玩过这个。
1: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0: 哎呀，
1: 高尔夫，咋的？
0: 我行，您怎么了？这是
1: 高尔夫玩过吗？
0: 这没玩过。
1: 进去过吗？
0: 没有。
1: 你进门，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旺旺咬你。
0: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1: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
0: 啊啊啊。
1: 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0: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1: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
0: 法国定制，
1: 法国定制打高尔夫
0: 啊啊，
1: 亮片大褂，
0: 什么
1: 亮片大褂？
0: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1: 这什么话呢？这是
0: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1: 你别整那没用的、
0: 啊，
1: 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
0: 啊啊，
1: 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
0: 呵，
1: 我那都是定制的
0: 啊 啊, 啊，
1: 小奈有网眼儿的，
0: 什么
1: 网眼儿的运动裤，
0: 网眼儿运动裤，
1: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
0: 哎呀，那再呲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1: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您玩
0: 穿的是。

0: 什么呀？
1: 您玩过吗？
0: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您玩过吗？
0: 我没玩过，您这。
1: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犟啊你啊！
0: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您
1: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0: 怎么鞋？
1: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哦。这鞋啃不住草
0: 哦，抓不住地，
1: 滑。嗯，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0: 什么
1: 小人字拖？
0: 穿小人字拖
1: 贴脚心，嘿，小人字拖。嗯嗯嗯。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哦，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嗯，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啃，呵，啃住草。嗯嗯。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哎呀，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
0: 好，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1: 哎，你别说那没用，就扒这一根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嗯，那草皮让我掀出四米多高，嚯，都能拽出七八条蚯蚓来。哎呀，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嗯，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0: 不，人家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他就揉啊，他这个
1: 蚯蚓他也没眼睛啊。
0: 那你说他干嘛呢？
1: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哎呦，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这么嘲笑我。嗯嗯嗯，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0: 我马上要买啊！
1: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啊。
0: 怎么着？
1: 买房也有讲究，
0: 真的。
1: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哎，我教您。
0: 成，刘老师，哎，您教教我这个、啊，教教我这个。
1: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哦，一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啊，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0: 哎，没错，
1: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0: 对呀、
1: 啊，一层别买。
0: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1: 二层别买。
0: 为什么呀？
1: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儿，二层反地沟味儿。
0: 哦，反味儿！
1: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
0: 嗯，有道理。
1: 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顶层别买。
0: 这是怎么呢？
1: 顶层啊，潮。哦。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0: 懂啊。
1: 也没法买。
0: 没错。
1: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0: 怎么着？
1: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0: 我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您要是正经科班，您学过这个，今儿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
10: 在这儿来一回，
9: 来一回，
10: 我两，
9: 什么？
10: 我不行，就在这儿，
9: 就在这儿来一出不行吗？
10: 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也没有帘儿，这怎么唱啊？
9: 您等会儿，我没明白，锣鼓场面我这，您就是乐队哈，乐队没有，咱用嘴学就行，因为咱都清唱嘛。
10: 对啊，
9: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啊，您要帘儿干嘛？
10: 帘唱戏吗？对不对？你一帘一拉开，哎，就可以唱了。帘吗？
9: 帘拉开，干嘛非得要帘？没，哦，大幕。
10: 对，大幕，有大幕吗？
9: 没有，
10: 不用大幕。
9: 下午才有什么大幕？
10: 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
9: 哎呀，您这就真啰嗦，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
10: 不穿了太好了。
9: 对，
10: 打刚才我就觉得热。哎哎，
9: 没挑戏呢。哎哎哎。手真快啊，好，不到十秒钟俩扣都开了，干嘛呢？这谁说不穿衣裳了？
10: 你说的不穿了？
9: 不穿这个行头戏衣，就穿大褂素身唱，行吗？
10: 行，
9: 因为您是青衣，我是老生，咱还得挑出戏，得挑一个就是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
10: 行吗？
9: 因为我会的少，您是科班是不是？我挑我会的来。
10: 行吗？你挑戏，
9: 我挑戏，
10: 因为我会的太多了。
9: 那是，
10: 我会一万多出了，对不对？
9: 一万多出，
10: 对啊，
9: 您都会什么？我听听，嘿，
10: 梁山伯与伏地魔，
9: 哎呦，又行了，还与时俱进了，你看看。伏地魔了，
10: 梁山伯与伏地魔，
9: 我来不了这个，我来不了。
10: 梁山伯骑了扫帚，
9: 行了行了行了，这扫不行，我听着，行行行，这么着，我挑戏啊，我挑我会的来，行吧？
10: 你挑，
9: 咱们河北梆子戏，我想有什么？咱来一出《白蛇传》怎么样？《
10: 白蛇传》，
9: 嗯，
10: 真会挑戏，
9: 好吗？
10: 《白蛇传》
9: 好，
10: 谢谢谢谢，
9: 爱听这个。
10: 那咱区分一下，
9: 好，
10: 我是青衣
9: 啊，
10: 我来白蛇，
9: 好，
10: 你来传，
9: 我来。
10: 好吧，贪吃蛇，好吧。
9: 你等会儿没听说过，你来白蛇，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我来转，
10: 啊，
9: 没有，您来，
10: 我来白蛇，白娘子。
9: 对，我来许仙，
10: 许仙
9: 啊，
10: 刚才你说了，
9: 嗯，
10: 胡生，
9: 对啊，
10: 老生，许仙没有胡子，许仙是小生。
9: 哦哦，对对，忘了，来，
10: 法海，好，我来白娘子，你来法海，你追我，好不好？
9: 我追你干嘛？没有没有，我来不了。法海是属于花脸了，其实法海是，
10: 嗯嗯，
9: 这么着吧，那这出戏都 pass 了啊，
10: 嗯，
9: 咱们来一出这个秦香莲
10: 不会
9: 不会，你乐什么？你真行，
10: 就为了掩饰尴尬。
9: 这这么着吧，哎，这位先生，我会的不多啊，
10: 啊，
9: 再说一出会就唱，不会鞠躬下台。
10: 好，这个
9: 嗯，咱来一出风和湾。
10: 什么戏？
9: 风和湾，
10: 风和湾，
9: 对，
10: 鞠躬下台。
9: 鞠躬，哎，您过下台讲话吗？风和湾您不会啊？
10: 哦，您说的是风和湾呢？
9: 啊，对呀，
10: 我听错了。
9: 您听成了？
10: 我听成风和湾了。
9: 您听成风和湾？
10: 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我以为是风和湾呢，原来是风和湾。
9: 要不还老魏就忙活得了，我再不，风和湾是会不会唱就完了？
10: 可以。
9: 会唱哈，
10: 风和湾。
9: 完了，咱还得敲这个戏胡唱。
10: 嗯，
9: 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
10: 闹窑。
9: 对，就两个人物，很简单。
10: 什么窑？
9: 一个哎，破瓦寒窑啊。
10: 破瓦寒窑。
9: 嗯，
10: 行
9: 行吧。
10: 行。
9: 完了，就两个人物，很简单。
10: 谁？
9: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10: 我来谁？
9: 您来柳银环呀、啊。
10: 你来谁？
9: 我来薛仁贵。
10: 咱们两个什么关系？
9: 夫妻两口子。
10: 夫妻两口子。
9: 哎，是
10: 我告诉你，姓孙的。
9: 怎么着？
10: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9: 干嘛、啊、
10: 演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我可不愿意。
9: 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是的，
10: 因为我生不了孩子。
9: 哎，行了行了，您长得脸面相都不对是吗？啊，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行吗？
10: 好，
9: 完了咱搬一下桌子，分出就表演区域来。
10: 分出表演区域。
9: 哎，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为后台，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
10: 可以，
9: 行吗？
10: 来来来，
9: 完了那个就是您学位，您像个女的怎么样？
10: 我这不像个女的吗？
9: 不太像。
10: 我捯饬一下。
9: 您捯饬捯饬。
10: 稍等一下。
9: 哎，您化个妆。
10: 我去拿一个道具。
9: 我好道具。你看，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戏。嚯，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好家伙，一出溜一出溜的。哦，您这是什么道具啊？这是。哦。好看啊，削了一半的土豆，这是啊。
10: 听不清。
9: 哎，对，半耳朵露出来，对。哎呦呵，好这个脸，正好。啊，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
10: 柳银环，
9: 好好，咱搬一下桌子行吗？
10: 好，
9: 来，哎，就搁这儿行了啊。
10: 哦。
9: 完了呢，我还得搬把椅子。
10: 谁去搬？
9: 我去搬呗，我场面小座。
10: 我去搬吧，老师。孙老师，我去搬椅子吧。孙老师，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哎呀，跑得还挺快，还挺溜走。老师，我去搬吧。我去搬椅子，老师，好不好？我去搬椅子好吗，老师？
9: 完了，搬呢，光动嘴了，
10: 别冲我吼，
9: 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行吧，咱归后台开始唱，
10: 这就开始唱
9: 啊，您想唱我打架，我唱唱您打架
10: 好
9: 啊，咱开始，您叫啊。
10: 你让我叫
9: 叫什么呀？叫板。
10: 哦，这就开始唱了。
9: 唱了，
10: 明白了。
9: 叫板。嗯，
10: 板不板板，
9: 你回来回来。叫板就是叫板啊，
10: 你让我叫板的呀。
9: 叫板起唱，
10: 板起唱。
9: 对对对对对，板起唱像话。
10: 板起唱。
9: 怎么没有？就这么一句词儿啊，这一句。
10: 还有词儿呢？
9: 丁善儿该来了。
10: 老词儿啊，
9: 老词儿啊。
10: 哦，从这儿开始唱、
9: 啊。从这儿唱啊。
10: 明白了，
9: 您叫板啊。嗯。你是不是死的冤啊？
10: 你死的冤，
9: 干嘛呢？干喊呢？
10: 那怎么着呢？
9: 您得有韵呢。
10: 有什么？
9: 有韵。
10: 我有不了韵。
9: 你有不了，你有不了，你有不了。
10: 今天没我的指标。
9: 就行了，行行。你也没那设备，知道吗？戏韵。这句得唱出来。
10: 戏韵什么韵？
9: 丁善儿哦该来了哦，你得唱出来呀、啊！就这么简单一句啊，
10: 就这也叫好？
9: 您来，您来，您来，
10: 见过直溜黄瓜吗？你？
9: 对，
10: 这
9: 是窝粉。
10: 丁善儿哦该，丁善儿啊，丁善儿，
9: 你干什么？怎么了你？
10: 你疯了？
9: 我怎么什么疯了？
10: 我长这么好看，这么直命，你拿这个东西长挡着我干什么？
9: 不是您明不明白呀、啊？这句是闷帘导板。
10: 什么叫闷帘导板？
9: 您在台帘后边唱的，还没出来呢。
10: 我说有帘吧？
9: 这不是，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
10: 儿。哦，这就是门帘子。
9: 这叫门帘子。
10: 你说清楚了啊？
9: 这是门帘子。
10: 我以为你要挡着我旷世美颜呢，我以为。
9: 我想吐有点儿。
10: 丁山儿啊，干了！丁山儿啊，丁山儿
9: 啊！你干嘛呀你？你干嘛？你咋扒着我脑袋干嘛？本身我就是谢顶。你玩命扒着我脑袋，还
10: 讲理不讲理？
9: 谁不讲理啊？
10: 我问你，
9: 怎么了？
10: 这是什么
9: 门帘啊？
10: 我扶点门框。我丁山，
9: 对对对，没有扶门框，唱你的就完了。
10: 不让扶门框，
9: 不让扶，这事
10: 那么多事儿，
9: 真行。
1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
9: 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
10: 丁山儿哟该来了，
9: 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你跑什么跑？前面有套狗的呀！
10: 啊？为什么谢我？
9: 你干嘛这跑什么跑啊？你到这儿有四句唱，你唱啊！
10: 我该我唱了。
9: 废话，有四句唱呢，
10: 我还有四句词呢。
9: 不出来就完了是怎么着？
10: 什么词儿？
9: 不是您会不会啊？
10: 我忘却了。
9: 你这能忘？你没专业。
10: 时间太长
9: 了。我提醒啊，头一句，我爹儿风河湾前去打雁，现背啊。
10: 这是第一句
9: 啊，对。
10: 据我所知
9: 啊，
10: 还有第二句。
9: 废话。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
10: 第三句，
9: 响声来至在窑门以外。
10: 第四句，
9: 等我的儿回来好把饭餐。
10: 餐是？
9: 就是吃。
10: 吃餐
9: 一样。
10: 好好好，
9: 真行，费了劲呢。
10: 听山儿啊，该来了。
9: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餐，餐。
1: 你说吃餐一样的，
0: 那也得餐。
1: 一民
0: 餐，
1: 吃西餐，
0: 还吃西餐呢还？
2: 大家伙，麻辣。
3: 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
0: 废话，我歇死你就完了。
3: 您让不让人夸
0: 您？这弦没了是怎么着啊？啊，这弦
3: 怎么了？
0: 您怎么不明白呢？我这一张嘴唱，您就别拉弦了。再说我这打手势了，
3: 什么手势？
0: 我让您打住。
3: 这是打住啊？
0: 打住！
3: 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
0: 哎对，你好不了了你。
2: 妈嘞，当里个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啦！
0: 薛仁贵做事太过那奸。表令箭射万通是命然黄了泉，哎呀，他的父相儿难得要见，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正催马来用木瓦看，箭一打扫左要我前，摔等李安下了马，进了大扫李亚当啊前。哎呦我这死的弦儿上我的啊，大嫂请来见礼呀、啊、
1: 讨厌
0: 我怎么了我就讨厌
2: 啊，大嫂请来见哪里
1: 讨厌
0: 我怎么那么讨厌呢？
2: 啊，大嫂，请来见哪里？
0: 干什么的？啊，好做派啊！啊，大力哥，这个怎么了你？啊，你要干嘛你？
3: 你歇我三次了，我本来头发就少，
0: 我头发多呀！
2: 真是的，那没了干嘛呢？讨厌，我怎么那么讨厌我？
3: 那怎么着呢、啊？
2: 我这给您见礼呢。
3: 我
0: 您得说词儿啊！
3: 我什么词儿？
0: 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
3: 还是老词儿，
0: 告诉你老词儿了。
2: 啊，大嫂，请来见礼啊！
1: 啊，换驴了，换驴了！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你？
0: 我迷路了吧我？
2: 啊，大嫂，敢问此地什么所在？
1: 重庆市。
0: 重庆啊！重庆戏词儿，
3: 你问是不是重庆？
0: 不是戏词儿，
3: 我的词儿不粗啊，
0: 粗戏呀
3: 啊
0: 戏里边的词儿
3: 是不是？
0: 龙门郡，
1: 龙门郡
2: 啊，瓷庄的
1: 大礼堂，
0: 大礼
1: 堂。
0: 这老艺术家，
2: 大王庄，
1: 大王庄
2: 啊，大王庄打听一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
1: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2: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
2: 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呐，
1: 你问那刘世英换么？
2: 真是。
1: 来了，老弟。
0: 去你的吧。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我们这是共享公司，
17: 就是那共享充电宝，共享自行车，就那个。
16: 您说的这些都有人做了，
17: 你们不一样。
16: 我们不做这些。
17: 那你们是？
16: 我们做的是共享家庭。
17: 什么叫共享家庭啊？
16: 我给您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父母走得早，你心里边难受啊，
17: 难受。
16: 你没有亲情的关爱。
17: 是啊。
16: 你怎么办呢？
17: 怎么办？
16: 您使用我这个软件。一用我这个软件，你父母就回来了。
17: 不是你的。你这软件这么神奇吗？
16: 那当然了，
17: 我一用这软件，我父母就回来了。
16: 对呀，
17: 是真回来了还是假回来了？
16: 嗨，我们是聘请专业的演员来扮演你的父母。
17: 假的呀，
16: 这亲情就找回来了。
17: 让他感受那种亲情。
16: 对呀，
17: 这是好事啊。
16: 简单的来说
17: 啊，
16: 就是没房扫房，没家扫家，没爸扫爸，没妈扫妈，扫左右邻居，扫楼上楼下。
17: 我清洁工。
16: 清洁工像话吗？
17: 废话，这么多户我扫得过来吗？
16: 不是扫地，
17: 那是
16: 让您这手机扫码。
17: 手机呀。
16: 对呀。
17: 那这扫码
16: 怎么扫
17: 啊？
16: 我教给您呢，您可以先打开手机，
17: 打开手机
16: 下载我们公司的 APP 支付少量的押金，就能随时共享。
17: 就这么方便？
16: 当然了。
17: 那我问问您
16: 啊，
17: 您这收费贵吗？
16: 一点都不贵。
17: 多少钱呢？
16: 每位家庭成员每小时9.9块。您听听，才9.9块，这是白菜价啊。
17: 是啊。
16: 花了9.9块，您就能在工作之余享受亲情带来的温暖与幸福，值吗？
17: 太便宜了。
16: 押金2000。
17: 不是，您这押金是不是有点贵啊？
16: 不贵呀。
17: 不能免了吗？
16: 当然不能了。
17: 为什么？
16: 他万一有人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据为己有怎么办？弄坏了怎么办？拐跑了怎么办？扔河里怎么办？
17: 没听说过大活人扔河里，那不冻死了吗？那不，
16: 这就是个保障。您出门扫个单车吧还得交押金吗？
17: 这话倒是有道理。
16: 那大活人比单车值钱多了。
17: 您这话对。
16: 您现在了解了吗？
17: 我了解了。
16: 您同意体验吗？
17: 我相当同意。
16: 太好了。
17: 那咱现在开始。
16: 还是不着急。
17: 干嘛呀？
16: 咱们两个之间得签订一份共享协议。
17: 还有合约呀。
16: 不麻烦。您就签个名就成。
17: 那成。
16: 另外还有300个条款，我逐条给您念念。
17: 我受不了。300多个条款
16: 啊，
17: 我得听到明儿早上去。
16: 那什么意思？
17: 我直接签名不完了吗？
16: 得嘞，那您受累吧。在我这手机上签个名。
17: 就这儿。
16: 对了，
17: 行了吗？
16: 成了。现在打开您的手机。
17: 我拿我手机。
16: 扫描我这二维码。
17: 扫描二维码。
16: 对了，得嘞。
17: 行了吗？
16: 支付押金
17: 2000。
16: 对呀。
17: 好，过去了吧？
16: 得嘞。
17: 2000啊，
16: 钱到账了。这就到手了。
17: 我那个，
16: 别着急，别着急。等您体验完了这50万就给您。
17: 行，
16: 好不好？
17: 行，
16: 太好了。请现在说出您的需求。
17: 我的需求，
16: 我要50万。50万像话吗？
17: 不是，你这不
16: 是
11: 亲情。
12: 对对对，哎，我要50万的亲情。
16: 50万亲情像话吗？
17: 不是，那怎么？
16: 我告诉你啊，别老提那50万。
17: 不是我
16: 体验完了就给你啊，我你要再说的话，那50万就没了。
17: 不是你别我着急就是我。
16: 现在让你共享亲情。
17: 我共享亲情，
16: 共享亲情，
17: 共享亲情。我那不是我现在怎么着？
16: 共享亲情啊！
17: 您说，
16: 您那扫个爹，扫个妈，
17: 啊，得扫爹扫妈
16: 啊！对呀，啊，
17: 我不是我还得再问您一下，
16: 怎么着？
17: 您要是随便找俩人到我们家这么一待，这不蹭饭去了吗？哎呀，
16: 您这是多虑了啊！我们是根据您的需求，聘请的专业的表演人员，绝对做到感情细腻、惟妙惟肖。
17: 那太好了，
16: 您就放心吧。
17: 得嘞，
16: 现在说出你对家的感觉。
17: 对家的感觉。
16: 对了，
17: 得有爹有妈是吧？
16: 当然了。
17: 那我喜欢严父慈母，
16: 咔嚓一下，爹妈到家。
17: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干嘛呢？
16: 这是我们公司口号啊。
17: 你们这亲情都咔嚓咔嚓的，
16: 形容速度快呀，一转身就到您跟前了。
17: 哦，哎，就这么快？
16: 当然了。
17: 那太好了，
16: 你先体验体验。
17: 我先体验。
16: 来吧。
17: 我先来这个严父，
16: 咔嚓咔嚓送爹到家。
17: 我爹都是咔嚓出来的。我爹呢？哎，李菁老师是你吗？也不像。哎，刘威老师岁数差不多。也不是啊。
16: 这孩子咋不知道叫人呢？
17: 我叫谁啊？
16: 叫我呀。
17: 你是谁啊？
16: 我是你爹呀。哎，
17: 你怎么还占便宜啊？
16: 不，你这个孩子，
17: 不，你等会儿，你干嘛呢？
16: 咱不说体验吗？
17: 啊，对呀，
16: 这就开始了。
17: 啊，这就开始了？
16: 那还等多咱家？啊，
17: 我明白了。
16: 注意啊，进入状态。现在开始体验。来了吧。叫我呀，
17: 爹。
16: 你说说，
17: 我体验还是你体验的这个？
16: 这别啰啰，
17: 别
16: 啰啰，
17: 别啰啰，
16: 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7: 爹，
16: 听不见。
17: 爹呀，
16: 你哭丧来了？
17: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6: 你别啰啰，
17: 别
16: 啰啰，
17: 别啰啰，别啰啰。
16: 那站好了，站好了，
17: 站好，站好了，站好
16: 了。不是我学你啊。你天天你怎么不干正事儿啊？
17: 我怎么不干正事了？
16: 你30多岁的人了，你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你都跟谁学的呀？
17: 我这不跟你学的吗？
16: 这别啰啰，
17: 别
16: 啰啰，
17: 别啰啰，
16: 站好了，站好了，
17: 站好了。
16: 我教育教育你，
17: 你教育我。
16: 弯腿，伸手，
17: 伸手，
16: 瞪眼，
17: 瞪眼，
16: 撅嘴，
17: 撅嘴，什么模样这是？
16: 我这是教育你呢。
17: 我这不
16: 别废话，坐好了。
17: 坐好了，
16: 坐好了，坐好了，
17: 坐好了，
16: 走走走走走，跟着我走，走，走走走，呱呱呱，呱个令呱一个令呱，呱个令呱一个令呱，老家住在花果山，没事爱把跟头翻，翻一个，哎，
17: 耍猴啊这是？不，你这干嘛呢？这是演员吗？
16: 我是正经马戏团下岗的，
17: 驯兽的呀。
16: 狂，
17: 你别狂了，你别狂了。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不用了，我不用了，我不用了。
16: 那使用结束，请支付9.9元。
17: 干嘛还支付9.9元啊？
16: 多新鲜啊！这是第一位亲人呢，您结束使用得付钱呢。
17: 行，我给你，过去了吧？
16: 到了。
17: 不是你，我问问你啊，你们这儿没有点专业的演员吗？
16: 当然有了啊！您刚刚扫的那个都是不合适哦。咱们这 APP 上同时在线200多位专业演员，
17: 这么多，
16: 您多扫几个碰碰运气，没准碰见合适的。
17: 那我再试试。
16: 您再试试。
17: 哎，这俩怎么样？
16: 这俩不错。这男的是中戏的，女的是北电的，
17: 一听就专业，
16: 是不是？
17: 我先来这中戏的，我扫。
16: 娃娃呀，娃娃。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起降降，我的儿子眼里好，拿起手机把我扫，日落对我又不笑，孩儿啊，老子我对你绝不轻饶。
17: 行了，你这是中戏的吗？
16: 对呀、啊。我是中年以后学唱戏的呀。
17: 这么个中戏啊。我不要，我再来那个北电的，我扫。
11: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你不要像无尾熊缠着我，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我是你妈，
17: 我是你姥姥。
11: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17: 北电的吗？
11: 对呀，我是北京电缆厂的呀。哎，
17: 这么个北电啊？
11: 当然了。
17: 不，我接着换。
11: 哎，日落西山呐。哎呀，当当里个当啊，里个里个当滴当啊，里个里个当滴当啊！日落西山，黑了天，那么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婆森林奔，家乔捕鸽奔房檐，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见到了亲爹，你得掏钱呐！哎呀，
17: 当当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不用了，我不用了。
16: 什么意思？
17: 我不体验了，我不用了。啊？
16: 我不体验了。
17: 你把那个押金给我退了。
16: 退什么钱？
17: 对了，我不用了，我不用了。
16: 退什么钱？退什么钱？
17: 我押金呢？押金2000
16: 啊。押金不给退。
17: 为什么不给退啊？
16: 咱们之间说好的，您自个儿反悔可没用啊。
17: 说什么了？
16: 我们那300多个条款写的清楚，一经付款概不退钱，你自个儿不看赖谁呀？
17: 你退不退？
16: 我不退。
17: 你退不退？
16: 不退。
17: 那你给我换演员？
16: 换不了。
17: 那我不体验了。
16: 你爱体验不体验？
17: 行，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能让缺失的亲情重现不是一件坏事。可是他们打着共享的旗号招摇撞骗糊弄我们，达到他们非法集资赚钱的目的，他们这就是骗子，是犯法的。要我说呀，像这样的咱们就应该举报他，大家说对不对？听见了吗？举报你，现在就打110。
16: 哎，别举报，别举报，这不跟您开玩笑呢吗？
17: 开玩笑，
16: 开玩笑。得了，我现在就把这押金退您。
17: 啊，退我押金？
16: 对，
17: 110。
16: 别举报，你看，你这个人啊，我跟你说，你气质特别好，
17: 是吗？哎，
16: 咱适合签约。马上到我公司，您领那50万去。
17: 50万。
16: 对了。
17: 110，
16: 别打，你我就，哎呦，对不起，
17: 你怎么也哭了？
16: 您要是觉得实在不行，我现在马上去你们家。
17: 你来干嘛？
16: 我当你爸。
17: 去你的。
18: 大家好，我是于谦，
1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0: 我是岳云鹏，
21: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22: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23: 没错，
22: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23: 哎，那当然。
22: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23: 是
22: 有的演员善于唱。哎，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哎，
23: 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22: 您就拿我来说吧。
23: 您呢？
22: 我比较擅长学唱。
23: 哦，您喜欢唱啊？
22: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啊，一般人还来不了。
23: 哦，您都唱什么呀？
22: 我会唱耗子。
23: 哟，那你太厉害了啊。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22: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我
23: 不是你不

0: 呀。
1: 开个小玩笑，
0: 别这样逗啊！
1: 就是种类很多，
0: 是的。
1: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0: 什么耗子呢？
1: 叫做车水耗子。
0: 这个咱不常听啊，
1: 北方呢比较少见，
0: 是吗？
1: 过去来说，在南方，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这个耗子唱出来呢，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0: 你别光说了啊，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1: 大伙儿不爱听，
0: 爱听，你看。
1: 啊，既然这么爱听啊，哎，那我就献丑了。
0: 那您来了吧。
1: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0: 是啊，
1: 面前有一条竹杠，哦，手搭到竹杠上，脚底下踩水车，哎，预备备，走
0: 走，
1: 大嫂子呀，那二妹子呀，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个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0: 兄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1: 谁有病啊？
0: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1: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0: 啊，两个人，
1: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哎呀，
0: 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1: 对了，啊、
0: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呼哇是怎么回事呀？
1: 水上来了，
0: 哦，这水就上来了，
1: 踩水车呀，呼哇，水上来了。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这个自动化。
0: 哎，没错，
1: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0: 那当然了，
1: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哎，
0: 你等会儿，你这说的不对了。
1: 怎么了？
0: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1: 大嫂子二妹子，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0: 对，
1: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0: 这多好。
1: 那你帮我个忙。
0: 我帮你什么忙？
1: 你演一个大嫂子。哎，
0: 我这是大嫂子了。
1: 我演二妹子呀。哎呀，
0: 咱俩好般配呀。
1: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0: 可以呀。
1: 好吗？
0: 指挥自动化，
1: 可爱一点。
0: 哎，可爱一点，
1: 就这样。
0: 我是大嫂子，
1: 准备好了吗？啊，
0: 准备好了。
1: 预备备，哎，走
0: 走，
1: 大嫂子呀，
0: 那二妹子呀，
1: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0: 一起来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咔！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1: 杵坏了，
0: 杵。这是玩坏了，这是。
1: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耗子呀，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0: 哎，还真是啊。不是兄弟啊，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1: 什么人工行业？
0: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1: 送外卖的。
0: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啊。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1: 都这样啊。
0: 太无聊了。
1: 什么意思？
0: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耗子。
1: 哦，外卖耗子。
0: 对呀。
1: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号子，这能行吗？
0: 这快乐的工作
1: 是一回，
0: 你来一回呀，
1: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0: 裤衩，不是裤衩，
1: 盒饭洒了，
0: 哎，这就洒了，这就。
1: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号子呀，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0: 哦，实践作用。
1: 你比方说吧，
0: 它有什么用啊？
1: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耗子的存在。
0: 不是，歌曲里面有耗子吗？
1: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0: 哪一首歌？
1: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哦，这我们都听过。
1: 一根筷子也
0: 红黑红，
1: 轻轻背着端
0: 红黑红，
1: 十根筷子有
0: 红黑红，
1: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0: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1: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啊。歌里面有劳动号子，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0: 哎，确实是啊。
1: 对了，
0: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1: 什么歌？
0: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不对不对，
1: 兄弟，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0: 我离什么婚呢？我
1: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0: 哪个？
1: 那叫欠夫的爱。
0: 对，欠夫的爱啊。对，就离上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1: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0: 不是， 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1: 怕哥哥偷懒啊？
0: 哎呀，哥哥太难了。
1: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号子，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0: 哎，很有带动性，
1: 大伙听着就高兴。
0: 没错，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耗子呀？
1: 也有耗子，
0: 生活里，
1: 你比如说过去来说。

0: 说有那个放牛的
1: 啊，放牛，
0: 轰牛号的
1: 啊，轰牛号的是
0: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1: 是，
0: 欧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嘿，
1: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呦，哄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哄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啊。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哄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哎，哄，
1: 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啊，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哄牛耗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母牛对公牛说你真丑，公牛说不丑不丑 I love you， 呦呵呵，
1: 呦呵呵，好。
0: 行吗？哎，
1: 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那，
1: 是吗？
0: 搞上对象了。啊，牛，对不对？
1: 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
0: 前两天我早上起来啊，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哎，唱的清扫劳动耗子。啊，
1: 清扫耗子。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望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
1: 好嘛，老大爷唱得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哎，唱一首清扫劳动号子，嗯，特别的有气魄，哎，
1: 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子。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哦，
1: 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哎，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子。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
0: 兄弟，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不是，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啊？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大夯号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我这
0: 还有点意思啊！嗯，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
1: 就。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啊。
0: 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就，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
1: 哎嘿呦啊，
0: 没有底气呀！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嗯，通人性，你看见没？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
0: 再来一回。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耿俊，这我上不去了。
0: 嗯，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子，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1: 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1: 行，
0: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声，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来一回啊，
1: 来吧。嗯，嗨，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0: 一样，快点，快点，开会了。
1: 哦，开会。
0: 嗨。

0: 哎呦啊，
1: 流血又流汗呐、啊，
0: 哎嘿呦啊，
1: 哎就是不流泪呀、
0: 啊，哎嘿呦啊，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那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比着往前冲啊，
1: 众人在我先呐、
0: 啊，一马要当先呐、
1: 啊，一起蹭蹭上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加油奋斗，
0: 努力拼搏，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别唱了。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想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9: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13: 职业技能竞赛，
14: 我们在场，
15: 我们在场，
16: 我们。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6: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23: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22: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23: 是
22: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23: 啊，
22: 获得一次殊荣
23: 啊，
22: 心里非常的忐忑。
23: 嗯，
22: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23: 对，
22: 进行一次展演，
23: 哎，
22: 心里非常的忐忑。
23: 没错，
22: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23: 啊，
22: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3: 嗯，
22: 学习。
23: 没错，
22: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23: 应该的。
22: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23: 什么呀？
22: 除了基本功之外，
23: 嗯，
22: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23: 啊，
22: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23: 没错，
22: 对吧？
23: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22: 哦，您也喜欢研究？
23: 太喜欢了。
22: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23: 研究气象学。
22: 好，
23: 哎，
22: 各位您听吗？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23: 那是。
22: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23: 太有成果了。
2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3: 我说一说啊。
22: 您说一说、啊。
23: 就据我发现啊，
22: 啊，
23: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22: 完了，
23: 完了。
22: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23: 那是，
22: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23: 对
22: 啊，
23: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22: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23: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22: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23: 啊、
22: 哦！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23: 啊，
22: 创作出了作品，
23: 是
22: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23: 啊。
22: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23: 反映天凉。
22: 不是
23: 啊，
22: 没理解我的意思。
23: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2: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23: 低了。
22: 对、
23: 啊，
22: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23: 那看哪儿？
22: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23: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
22: 儿？哪位带着手机了、啊？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23: 对，你逮我干嘛呀？
22: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23: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22: 这观察生活呀、
23: 啊，
22: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23: 哦，
22: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23: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22: 拿我来说 啊，
23: 啊，
22: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23: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22: 观察研究你奶奶。
23: 对，李不是您等会儿吧、
22: 这个，
23: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22: 这不理解吗？
23: 什么意思？
22: 跟各位介绍一下
23: 啊，
22: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23: 今年整70，
22: 70高龄。
23: 哎。

0: 他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啊，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三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呀？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她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药？
1: 要不要药？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个要的要，不要的要，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药？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嫁呀？
0: 下嫁
1: 下什么嫁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嫁呀？
0: 不是，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嫁呀？下什么嫁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嫁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说？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啥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1: 哦，
0: 哎，这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哦。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哦，
0: 小斌子呀，
1: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见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啊。都什么？
0: 瓶子盖，
1: 嚯，
0: 旧鞋垫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哦，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没有针儿。
1: 哎，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没有底儿，
1: 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没有片儿，
1: 没片儿啊。
0: 半儿杠子，
1: 没有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半儿杠子，半儿杠子，没有半儿，能叫半儿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半儿，
1: 这差不多。
0: 没有杠子，
1: 就一个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啊。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啊，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啊，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啊，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哎，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啊，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啊，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您再等会儿哈，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啊，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没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你要疯啊你？我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呀？啊，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炒表，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1: 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现在条件这么好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走，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在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1: 合着我爷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0: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来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1: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0: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1: 那解扣不管用啊。
0: 啥不管用啊？你这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1: 对，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1: 那也不能浪费。
0: 这也是头些年。
1: 哎，对，
0: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1: 最近
0: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1: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0: 我这岁数咋的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1: 嚯，
0: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1: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0: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1: 小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0: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1: 是，
0: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1: 没错。
0: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啊，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哦，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1: 对。
0: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哎。

0: 你养那个小鞭子呢也不咬人了。
1: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鞭子是谁呀、啊？
0: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啊、你爷爷岁数大了
1: 啊，
0: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鞭子、
1: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0: 我哄你说小鞭子，
1: 我都不知叫谁了。
0: 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0: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1: 啊。是，
0: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1: 嗯，
0: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1: 没错，
0: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1: 对，
0: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1: 啊，
0: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1: 对，
0: 这老两口、啊、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1: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0: 你才丧尽天良呢。
1: 什么话呀？
0: 我哄你说，老丑子
1: 啊，
0: 今年我七十了
1: 啊。对啊，
0: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1: 嗯，
0: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1: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0: 就这里边啊，就许多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
1: 哦，
0: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1: 人怎么分类啊？
0: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1: 是啊，
0: 他有的那个人
1: 啊，
0: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1: 啊，
0: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1: 哦，这叫有害垃圾。
0: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1: 啊，
0: 那就叫大型垃圾。
1: 嚯，
0: 还有的人
1: 啊，
0: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1: 嗯，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1: 对，
0: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神，
1: 哦，
0: 这都叫湿垃圾。
1: 哦，这叫湿垃圾。
0: 对，
1: 那干垃圾呢？
0: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1: 嗨，那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0: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1: 啊，什么？
0: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1: 没错啊，
0: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1: 您什么意思啊？
0: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1: 啊，
0: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1: 对，
0: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1: 是，
0: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1: 啊，
0: 但是咱也有用。
1: 哎
0: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1: 嗯，
0: 咱是老有所为，
1: 嗯，
0: 咱响应国家政策
1: 啊，
0: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1: 您打算怎么着？
0: 咱俩要抓紧时间。
1: 怎么样？
0: 再生个小鞭子。
1: 哎，对，就这个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5: 是啊，
4: 嗯，
5: 那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4: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5: 这看不出来。
4: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5: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4: 啊，
5: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4: 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啊，
4: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5: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4: 啊。
5: 哦，您艺术家呀？
4: 那当然了，
5: 怎么没见过您啊？
4: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5: 哦，那您是
4: 巡回演出？
5: 巡回
4: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5: 是啊，
4: 嗯，
5: 世界各地演出、
4: 嗯、
5: 这话可有点大了。
4: 这有什么大的呢？
5: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4: 嗯，
5: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4: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5: 啊，
4: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5: 是啊，
4: 嗯。

0: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1: 哪功啊？啊，哪个行当啊？
0: 哪个行当？
1: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0: 是啊，
1: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0: 真的？
1: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0: 就有这么大把握？
1: 那这还搂着说呢。
0: 啊，是吗？
1: 嗯。
0: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好不好？哎，艺术家，
1: 什么意思？
0: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1: 啊，在这儿唱一段
0: 啊！
1: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0: 嘿，这
1: 啊，
0: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1: 盛情难却。
0: 是，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0: 哪段？
1: 空城计。
0: 好啊。
1: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0: 是，
1: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0: 主要人物
1: 诸葛亮和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
0: 啊，
1: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不是您
1: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0: 什么呀您这？
1: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儿翩翩起舞。
0: 嗨，艺术家，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
1: 那是
0: 军事题材。
1: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0: 打仗啊。
1: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0: 啊，
1: 军事题材，
0: 军事题材啊，
1: 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0: 是是是，
1: 唱一段啊。
0: 啊，您唱一段
1: 最著名的唱段。
0: 哪段？
1: 大家都非常熟悉
0: 啊，
1: 诸葛亮演唱的。
0: 嗯嗯，
1: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0: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1: 啊
0: 散淡的人，
1: 散黄蛋。
0: 什么叫散黄蛋呀？
1: 晃脑袋晃散了。
0: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1: 散淡的人。
0: 哎，散淡的人。
1: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
0: 啊。是是是，
1: 别老搅和。
0: 来，您来。
1: 听好了啊。
0: 哎，
1: 我本是卧龙岗扯
0: 散散散散
1: 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
0: 啊，
1: 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
1: 啊。
0: 哦，
1: 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
1: 嗯，
0: 那后边应该接下来就是司马懿。花脸了，
1: 花脸，
0: 花脸，您怎么样？
1: 当然能唱了。
0: 哦，您再学学这花脸怎么样？
1: 唱唱花脸。
0: 好啊，
1: 司马懿的花脸。
0: 好好好，
1: 没问题呀。
0: 啊，您来来。

动了小鸡心，了指四江，八花轮尊神治国天分民，任你舍下了千般计，棋逢对手。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2: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2: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2: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2: 很经典。
0: 嗯，
3: 知国良啊，
0: 啊，
3: 孔明，
0: 嗯，
3: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实臣也罢，恐臣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臣，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呢。

0: 您看看
1: 怎么样？哎，
0: 念白念的也挺好。
1: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1: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1: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1: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1: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1: 表演艺术家，
0: 嗯，
1: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1: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1: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嗯、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1: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您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1: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1: 京剧啊，
0: 啊，
1: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泛的音，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1: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1: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1: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1: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1: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1: 信天游
0: 哦，
1: 老腔
0: 啊，
1: 陕北民歌，
0: 是
1: 不是？
0: 嗯，
1: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1: 那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
0: 哦，
1: 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
0: 嗯，
1: 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啊，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啊，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啊，
0: 不是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不是？爱谁撕，像话吗？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我、
0: 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羡慕我什么呀？
10: 心态好啊。
9: 哦，这很关键。
10: 哎，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9: 嗯，
10: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9: 行了，
10: 嗯，
9: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10: 没有啊。
9: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10: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9: 信。还有信的呢？
10: 我的天哪，
9: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10: 你真厉害。
9: 车模干嘛呀？这，
10: 哎呀，
9: 跟您那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10: 我知道
9: 啊，
10: 人各有好。
9: 当然了，
10: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9: 什么爱好？
10: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9: 哎，流行的东西，
10: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9: 当然了，
10: 问问您吧。
9: 嗯，
10: 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9: 我呀，
10: 啊
9: 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10: 唱歌？
9: 当然了。
10: 到什么程度呢？
9: 这么跟你说吧，
10: 嗯，
9: 一到 KTV，
10: 嗯，
9: 拿起麦克风我就
10: 点餐。
9: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
10: 啊，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9: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10: 那您干什么呀？
9: 啊，唱歌啊。
10: 我感觉不然
9: 啊，
10: 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9: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
10: 会的绝对没我多。
9: 不可能。
10: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9: 我怎么玩游戏？你说
10: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
9: 嗯，
10: 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
9: 嗯，
10: 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9: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10: 一点都不大，
9: 是吗？
10: 来呀，
9: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10: 好，
9: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10: 十年。
9: 十年呐，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10: 一千年以后，
9: 就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0: 简单爱，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1: 浪漫手机，
0: 在哪儿见的面？
1: 外婆的澎湖湾。
0: 对，那儿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1: 甜蜜蜜。
0: 一甜蜜就
1: 告白气球
0: 啊！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1: 谎言。哎，
0: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1: 那女孩对我说，
0: 说什么了？
1: 说散就散。
0: 哎，嗯，是得给你就散。
1: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嗯，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0: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1: 那您的意思？
0: 你这样吧，嗯，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1: 怎么玩啊？
0: 换一个比拼模式。哦，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嗯，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哦，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1: 挨得上
0: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哦，你配一首歌，
1: 一句话就一首歌，
0: 看你能耐。
1: 这么着，嗯，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0: 哦，怎么升华呢？
1: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0: 哦，他有准备。
1: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0: 药气，那叫乐气。
1: 这俩没文化的啊，乐器
0: 知道还瞎说，啊。
1: 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0: 啊，哦，还有小可爱啊。
1: 这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0: 是吗？
1: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0: 我打小练那是。
1: 你也来一个怎么样？
0: 展示展示，
1: 展示一下啊，嗯，好不好？
0: 好。我有点意思啊，咱鼓掌怎么样？这个确实打小练的是吧？真不容易。魔术是吧？
1: 魔术干嘛呀？
0: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1: 好好来一个，
0: 好好弹一个，啊，哎。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
2: 傻什么男人，
0: 真的
2: 你傻什么男人，眼睁睁看
0: 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
0: 啊，
1: 我呢算什么男人？
0: 您别着急呀。
1: 啊
0: 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
0: 啊，
1: 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
2: 你算什么男人？
0: 行，
1: 等会儿。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您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
1: 嗯，
0: 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
1: 啊，
0: 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
0: 哎，神器，你看看。嗯，这电话呀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2: 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温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
0: 她对我说，
2: 你算什么男人？
1: 你怎么了？
0: 我算看出来了。
1: 嗯，
0: 你就会这一首歌是吧？
1: 换一个不完了吗？
0: 嗯，
2: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0: 哎，
2: 想要和你去很远的地方。
0: 他说要带我去约会。

0: 不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吧，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是。

0: 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耶”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1: 适合你的。
0: 对，
1: 你酸甚？

0: 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
2: 了？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只要他。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的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
3: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又回来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非常的高兴啊，
6: 嗯，
5: 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6: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5: 怎么就癫？
6: 您这是干嘛呢？
5: 哟，对不起啊，
6: 嗯，
5: 对不起，习惯了。
6: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5: 没什么叫再见？
6: 这是干嘛呢？
5: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6: 啊，
5: 点餐摇一摇，
6: 嗯。
5: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6: 你下的什么 APP 啊？总得摇一摇。
5: 好多 APP。
6: 哦哦。
5: 这么说吧，
6: 嗯，
5: 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6: 嗯，
5: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6: 这属于病态呀，这是。
5: 怎么叫病态了？
6: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0: 还有任督二脉呢。
1: 这么告诉你吧，
0: 嗯，
1: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0: 哦，就一窍不通。
1: 这话听怎么那么怪呢？
0: 你说的吗？
1: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0: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1: 你就自豪比现在来说吧，
0: 嗯，
1: 一提起这个，
0: 嗯，
1: 我就开始思考了。
0: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1: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0: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1: 对喽。
0: 哪位古人？
1: 贾宝玉。
0: 这会儿想贾宝玉。
1: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0: 哎，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1: 咱不，
0: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1: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0: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1: 管理下边的人呢？
0: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0: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
1: 嗯，
0: 山东运城县人。
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0: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躲开一点那
1: 儿。好了，
0: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1: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0: 碎嘴子。
1: 宋江呢？
0: 嗯，
1: 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0: 这倒对。
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0: 宋江
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这就
0: 梁山上多少人？
1: 几万人呢？
0: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0: 嗨，哪个将、啊？
1: 建立一个
0: 嗯，
1: 梁山工作群，
0: 工作群
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0: 这就便于管理了。
1: 群里发通知，
0: 嗯，
1: 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0: 这在群里也说。
1: 第一步，
0: 嗯，
1: 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0: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1: 方便吗？
0: 哎呦，这没有。
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0: 怎么叫整齐划一？
1: 全低头玩手机。
0: 嗨，
1: 公孙胜，
0: 嗯，
1: 搞这个星座匹配，
0: 算命去了。
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0: 嗨、哎，
1: 戴宗，
0: 嗯，
1: 送快递。
0: 戴宗
1: 志卖厨房刀具。
0: 哎呦嚯！
1: 浪里白条张顺
0: 啊，
1: 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0: 嗨、哎，
1: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0: 石谦
1: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0: 嗨、
1: 哎，哎，您
0: 别挨骂了。
1: 怎么了？
0: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1: 有人提意见呢。
0: 谁呀、啊？
1: 有人，李逵呀、啊。
0: 哦，李逵提意见了，
1: 汤就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1: 手拿两把手机。
0: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1: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0: 哦，
1: 呱呀呀怪叫，
0: 叫什么？
1: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0: 嗨、哎，
1: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怎么了？
0: 李逵
1: 啊，
0: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1: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0: 嗯，
1: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0: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1: 怎么你不抢似的？
0: 我从来不抢红包。
1: 你什么？
0: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1: 你不抢红包？
0: 哎，
1: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0: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1: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0: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1: 哎呦，我信了。
0: 哎嗨，
1: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0: 我真不抢。
1: 那网上购物呢？
0: 不会。
1: 社交软件呢？
0: 基本不用。
1: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0: 哎嗨，哪还有台呀、啊、
1: 换个那你没有，不用。你的
0: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1: 就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1: 啊，
0: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自从有了这个手机
0: 啊、
1: 嗯、人人都是摄像师
0: 摄影家。
1: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啊、
0: 嗯，
1: 就照几张照片。
0: 哦，
1: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0: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吗？
1: 咔咔的照啊，
0: 太夸张了。
1: 我刚一来呀、啊、
0: 嗯，
1: 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0: 认识您。
1: 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0: 哎呦，拍照。
1: 哎呦，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啊、
0: 嗯、
1: 哎来来，还有那种造型
0: 你看看。
1: 好，
0: 嗯，
1: 棒棒的。
0: 拍完了。
1: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
0: 嗯，
1: 人也很客气啊。
0: 啊，
1: 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
0: 嗯，
1: 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这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1: 贾宝玉呀、啊！
0: 我说还是贾宝玉。
1: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0: 是是是是，
1: 人家这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0: 翩翩佳公子。
1: 哎，写多漂亮啊！
0: 嗯、你说说。
1: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啊！这种
0: 贾宝玉要长这样，

0: 刘备长什么样呢？
1: 不是，我拿 APP 查呀，
0: 别查他，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0: 对对对对。
1: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0: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1: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0: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1: 目能自顾其耳，
0: 这有什么用啊？
1: 双臂过膝，
0: 能干嘛呀？
1: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特别棒。
0: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呀、啊，
1: 自带自拍杆。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啊？
0: 葛亮是哪位？
1: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0: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1: 啊。
0: 那姓什么呢？
1: 这还用问？姓军师诸啊？
0: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诸？
1: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诸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师。
0: 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1: 这不照你词儿说
0: 的？你叫孔明就行。
1: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席子，
0: 茄子，
1: 鞋子，
0: 茄子，
1: 席子，
0: 会说不会说？
1: 怎么？
0: 照相都说茄子，
1: 这儿就得叫这个。
0: 为嘛啊？
1: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0: 织席贩履啊。
1: 对呀、啊，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0: 您真能糟践好
1: 鞋子。哎，这多放，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
0: 哎嗨，
1: 这就方便多了。
0: 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这个管理工作
1: 啊，
0: 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1: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0: 人家拿着这就自拍吗？
1: 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0: 这叫什么情况呢？
1: 吃饭就拿手机。
0: 吃饭，
1: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0: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1: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0: 使劲呢，
1: 我就大声告诉他，
0: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1: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0: 嗨，
1: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0: 进门。
1: 老婆，我饿了。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0: 哎，
1: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0: 我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1: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0: 哎呦，
1: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0: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1: 用什么？
0: 闻着味儿就去了。
1: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0: 导航这人。
1: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0: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1: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
0: 哎，
1: 是我扫你还是你？
0: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1: 这是我自己。
0: 哎，这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1: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0: 贾宝玉又怎么了？
1: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0: 悲惨的感觉？
1: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0: 对呀、啊、
1: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0: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1: 啊。
0: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1: 命运所在，
0: 绛珠仙草还了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1: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0: 她非死不可。
1: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0: 为什么呀？
1: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0: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谜语啊，是考验演员反应快慢，
10: 脑袋快。
9: 哎，刨出这个之外，怎么看这个快慢呢？
10: 那是，
9: 就是命题作文即兴发挥，
10: 这个脑子得快。
9: 相声演员需要这手啊，
10: 是吧？
9: 你对这个熟悉吗？
10: 嗯，不太熟悉。
9: 有很多这种形式啊。
10: 都什么形式呢？
9: 你比如说吧，出个题目，当时即兴的唱两句歌，
10: 嗯，
9: 唱两句戏，这都难度大。
10: 是，
9: 但是这不算难度最大。
10: 这还不成，
9: 难度最大得跟传统的艺术结合在一块儿，
10: 是吧？
9: 说相声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嗯，
9: 那唱除了太平歌词以外，还有一门叫蜀唱来宝。
10: 蜀唱来宝，
9: 传统艺术。
10: 对，这可好，
9: 后来发展成快板啊，跟快板书。
10: 对，
9: 今天跨年我也高兴，
10: 嗯，
9: 当着各位朋友我给您唱段快板书，您该爱听了吧。我给唱段快板书吧。
10: 真的，好好
9: 好不好？
10: 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的还真是就
9: 凤毛麟角，
10: 就他了，
9: 凤毛麟角。
10: 之前的都我给掐死了。
9: 我也要悬了
10: 啊！是，别忙，
9: 我给你唱一段快板书啊！
10: 啊，
9: 今天过年我也高兴，
10: 你又高兴，
9: 考考你
10: 啊！
9: 我唱这是哪段？看你知道不知道？
10: 呵，你真是打我手背上了。
9: 嗯，你这有什么呀？
10: 我这太知道了，
9: 知道哈，
10: 四岁就听这玩意儿，
9: 听这是哪段啊？
10: 嗯
9: 嗯，注意啊。

0: 来，唱吧。
1: 他们照相呢。
0: 行了，哎，李密吧，
2: 啊，李密了啊。
3: 我唱一段，你知道吗？
0: 我没问题，
3: 准知道吗？
0: 准知道，准知道。我告诉你，
3: 知道哈。嗯，我唱就知道哈。
0: 多信，你张嘴我就知道。
3: 嗯，
0: 你张嘴我就知道。
3: 这话太大了，我一张嘴他知道。听这哪段？
0: 知道了，
3: 哪段？
0: 张飞。
3: 我讲。
0: 不吃一苍蝇吗？
3: 你才吃苍蝇呢！飞，你看你飞了吗？哦、看你飞了吗？
0: 对、哎，你得出声啊！
3: 出声，你说出声了吗？
0: 出声，出声。
3: 那个，嘿，
0: 干嘛呢？你这儿
3: 出声呢？
0: 我给你打井呢。
3: 炸口，这个炸口。
0: 不，我也有整句的啊。
3: 有句有词儿哈，有词儿听着。我说的是，
0: 你说的是，你倒说呀！
3: 这不有词儿了吗？
0: 你得给人说出点去。
3: 听着啊。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
0: 哎哎，
3: 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
0: 着。我知道三打白骨精，白龙马不容易吗？是吧？
3: 是吧？你打鸡血了是怎么着？
0: 三打白骨精吗？
3: 这故意让你知道。再来听这个，
0: 听着假怀孕。
3: 我说的是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那个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论武艺刀枪棍棒样样强。他专门爱管不平事，这个除暴安良走四
0: 方。您已经累了，
3: 现在这一天辞别了宋江柴进，
0: 累了，您已经累了。
3: 干嘛？
0: 这叫武松打虎，又叫武松打大老虎。
3: 我可不给你留脸了啊！
0: 对对对，
3: 这脸他不会运用。
0: 哎，
3: 我给你换一段。
0: 好，
3: 这段你就知不到了。
0: 嗯，
3: 听这是哪段？
0: 还知不到。
3: 闲言碎语不要提，表一表那英雄好汉他的住居。这位英雄家住在关西陆安府、哎、鼓楼大街，住在陆西。
0: 别上口了。
3: 英雄姓鲁，单字名达，外人给宋号鲁刚旗。这位英雄子幼，本是盖武的汉，可这硬的不怕。软的还不欺，
0: 鲁达除霸是吧？拳打镇关西嘛，卖肉的屠户，是吧？是吧？
3: 你有点厕所里边练跳远，
0: 这是
3: 过分了啊、
0: 嗯！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俏皮话了。
3: 那也到时候得管用啊，这玩意儿。
0: 是是，
3: 我不给你留脸留面子了啊、
0: 嗯！
3: 我再来一段，你甭说知哪段，你能接下句吗？你能得成你、
0: 啊、
3: 能接下句吗？
0: 没问题啊，
3: 能接下句哈、
0: 啊。我让你欣赏欣赏。
3: 行，你给我接下句、嗯、算你有本事，
0: 好，
3: 你就能耐梗了。
0: 好好，
3: 能耐的你。我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两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1: 来，该你了。来，
0: 根本就没这么一段，咱要是瞎编了。
3: 两只羊啊，幽默小段啊。
0: 不行不行，
3: 怎没有啊？
0: 没有，胡唱，根本瞎编那么一段。
3: 你可以说他没下句儿，你不能说没这段儿，对不对、啊、
0: 这段也太短了，还不如一放屁功夫大呢。
3: 这个我跟您说啊、
0: 嗯、
3: 我跟您说啊，这叫死词儿快。

0: 快板。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刚才宣传的呢？即兴演唱活词快板，
1: 是
0: 那个我行，全世界就我了，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人出题你能唱，
0: 你能出题吗？
1: 我嘿，
0: 你出题我给你敢给你唱，
1: 这我最拿手啊，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你出题目，我给你唱一套。
1: 嗯，
0: 活词快板，
1: 我出题啊，你听着点行不行啊？
0: 你快点，我打半天板你还没出题，
1: 多训乱不乱呀、
0: 啊、出你的。
1: 哎，你插这灯泡好不好？

0: 你吐了吗？
1: 你尝这灯泡，你是不是这是你有糖尿病吧？这是溜溜糖是吗？
0: 说的越来越不挨着了，这哪挨哪？
1: 做操来了这，你尝这灯泡。
0: 出题出题，
1: 你尝这灯泡。
0: 你嚷嚷什么？你喊什么你？
1: 怎么回事这个？
0: 你这就指着这个没有用。
1: 我没指着这个，你唱你都唱啊灯泡，你这干嘛啊？你都唱灯泡啊？
0: 这就是题目是吧？
1: 多新鲜！
0: 题目是灯泡哈。
1: 你给我送你俩灯泡呢？
0: 灯泡啊，灯泡不就是这亮的那个吗？嗯。唱哪个灯泡啊？
1: 唱第四个。
0: 你说清楚了吗？嗯。你说清楚
1: 了。唱第四个。
0: 哪边数啊？
1: 从哪边数都一样，一共九个。
0: 能一样吗？那玩意儿。肃静啊！好不容易乐着让人肃静，大灯泡真叫棒，
1: 真亮、啊、
0: 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声音还真是够洪亮的。
0: 那他用你说呀、嗯、
1: 唱啊，
0: 完了
1: 这就完了，这就
0: 多新鲜呢，那还多唱多少啊。换题换题
1: 换题是吧？哎哎，唱这不是音箱吗？
0: 这个哈、嗯、大音箱它是高档，嗯，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还是那麦克风。
0: 这个哈、啊、麦克风啊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哎，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
0: 是吗、嗯、年轻人呐，搞对象的要是没电搞不上。干嘛？
1: 你怎么了？
0: 干嘛？
1: 你这是有格式的是吧？往里套句型。
0: 句型干嘛？你这题目就这两句。嗯，题目太差。
1: 不是，你搞对象可以吧？
0: 搞对象不就是谈恋爱吗？
1: 对对对，
0: 谈恋爱我唱唱，
1: 跟电也没什么关系。你这
0: 搞对象有用电，你俩人发微信不得用电吗？我挺腻歪你的。你腻歪我吗？啊，哦，也腻歪、啊、拜拜。搞对象啊，逗闷子吗？
1: 是是是，
0: 逗闷子吗？
1: 你都这么搞是吧？
0: 我不会，一般我不能告诉你，都得发呀。
1: 是，你会唱吗？
0: 没问题啊。
1: 你倒唱啊。
0: 搞对象。哎，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
1: 搞四个对象，
0: 什么意思？
1: 你往下唱。
0: 哎，让我唱的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叔叔台下搞对象，
1: 没有叔叔，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不不不，
0: 你没大爷。
1: 行行行，嗯，那叫非亲非故。就唱这题
0: 哦，不认识、啊、
1: 对，
0: 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什么规矩？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都交给您了。都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咱们北展里边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
1: 公园要搞对象，
0: 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儿，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
1: 够快。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呢，就是没有你的份儿，
1: 是吧？
0: 我听说你还没对象、嗯、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嗯、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
1: 哎，太远了。嗯，太远了。
0: 远你坐飞机去啊。嗯，有那西藏航空快极了。
1: 是是是，不必。
0: 为什么呀？
1: 不必。我有对象。
0: 就是这个吗？嗯，
1: 不是这个。
0: 那你那是哪儿的？
1: 你甭管哪儿的了。
0: 啊，你认识多长时间了？
1: 认识多长时间了？认识很久了。哦，我们都准备要结婚了。
0: 这就准备结婚了？
1: 是。
0: 那是好事，那更得给钱了。
1: 对呀、啊、嗯嗯，凭什么？怎么还要给钱的事？
0: 我谢谢，我给你唱高兴了，你不给俩钱吗？
1: 行行行，
0: 结婚。好
1: 好，
0: 你结婚、
1: 嗯、唱的还真慢。
0: 是有终点的。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哎，
0: 这个
1: 不对。

0: 啊，怎么火葬车呀？
1: 这车便宜啊。
0: 便宜也不行啊。
1: 还有卧铺。
0: 没有站着烧的，知道吗？
1: 哎，就火葬车吧。
0: 不不不，
1: 火葬车能拉货。
0: 谢谢。
1: 花圈大个的往里搁。
0: 不不不，就小轿车。
1: 小轿车哈。
0: 小轿。
1: 你结婚呢？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0: 哎，小轿车。
1: 我给你办辆凯迪拉克小轿车。
0: 多清楚。
1: 你结婚呢？你跟我提。我买点的礼品送给你。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买的礼物有点多，怕你们家地儿忒小啊，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搁。
0: 我们家地儿大着呢。
1: 有多大的面积？
0: 多大面积？
1: 多大面积？
0: 我不想告诉你。
1: 你说说。
0: 你100多平的。
1: 100多平方米。在哪儿？几环？你们家这房？你们家在哪儿住啊？
0: 六环。
1: 哎呦，这谁呀？
0: 我们家六环100多平加一小院。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六环那儿带一小院啊。
0: 你也六环？
1: 我们家
0: 你也六环？
1: 对呀、啊。
0: 不不不，
1: 嗯，
0: 不不，这套他们也说过
1: 了，全说过了。
0: 这套他们也说过
1: 都堵死了，
0: 是不是？
1: 这我就是了解了解，您家面积大就可以往家送了。
0: 对对对，
1: 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可没问题。
1: 100多平米，
0: 哎，
1: 那我送了啊。
0: 送吧。
1: 有电磁炉，
0: 电磁炉
1: 实用不实用？
0: 真让您破费，
1: 实用啊、嗯！有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家得用啊。
0: 是，
1: 有按摩椅，
0: 嗯，
1: 有大餐桌，
0: 还来大餐桌，
1: 大电视，
0: 哎呦，
1: 电动车，
0: 还有电动车，六环给我一电动车，
1: 大花圈。骨灰盒，
0: 哎哎，
1: 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0: 您唱的太清楚了。
1: 怎么了？
0: 我听清楚了。
1: 电动车呀，
0: 不是大花圈。
1: 啊，
0: 骨灰盒是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0: 这不你刚唱的吗？
1: 什么呀什么呀？
0: 还融入了舞蹈？
1: 什么融入舞蹈？你融入舞蹈呢？不对，你听错了。
0: 你唱这么慢，我还能听错了？
1: 你耳朵这两年是不行了，你听错没有这个？
0: 你再唱着我。
1: 结婚有个人送这个的吗？
0: 就是。
1: 添那个吗？哪有那事儿去、啊？
0: 你唱唱。
1: 有电磁炉
0: 啊，从这儿唱。
1: 有电饭锅，每回都从这儿唱。有按摩椅，有大餐桌，有大电视，有电动车，大花篮。还有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你家搁
0: 啊，还真是
1: 哪儿错了？
0: 我听错了。
1: 你想想，你倒不倒？
0: 我不倒，
1: 倒不倒？
0: 我听错了，
1: 回一回，
0: 听错了，听错了，
1: 嗯，
0: 听错了，听错了。
1: 什么呀？
0: 刚才什么？
1: 什么呀？
0: 大花篮，
1: 哎，
0: 不是大花圈。
1: 还有什么呀？
0: 嗯，
1: 还有什么？
0: 首饰盒是吧？
1: 对、啊，
0: 我也听着骨灰盒。
1: 你什么耳朵啊？
0: 是，
1: 大花篮，
2: 什么大花什么？
0: 大篮。
1: 哎，你别侮辱我，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
0: 插什么花呀？
2: 就跟这一样，鲜花、
0: 啊、是吧？
1: 有玫瑰花，有茉莉花，有芍药花，还有月季花、
0: 嗯，
1: 还有牡丹花，还有大麻花。它就是造型，
0: 造型，
1: 造型。这个首饰盒，
0: 哎呦，
1: 带花边儿、
0: 嗯，
1: 卖的都是功夫钱儿、嗯，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装相片啊，乐悠悠，安上电池，它能转悠，转上两圈啊，一摁电钮，呼啦啦，从里边啊出来了一个大小丑，大小丑啊，演个节目啊，翻跟头。
0: 小姐，
2: 干嘛呀？
0: 您是电动骨灰盒。
1: 怎么又出来骨灰盒了？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多丧气啊！
0: 我都听出来了
1: 啊！
0: 上面牙儿，
1: 对，
0: 下边台儿，
1: 啊，
0: 象牙的雕刻整一圈儿，
1: 仿象牙的，
0: 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1: 对他知道是谁的，
0: 什么乐悠悠啊，能转悠啊，
1: 对对对，
0: 什么还什么有小丑、啊，
1: 哎，好，
0: 这有点即兴发挥了，
1: 对对，油球的太窄
0: 是吧？
1: 嗯
0: 啊，
1: 要不还能多几句、
0: 哎？那我听出来了、
2: 嗯，听出什么来了？
0: 这是个。骨灰盒，仿象牙的骨灰盒，
1: 不是首饰盒，装首饰，金银首饰啊。
0: 这上边沿儿
1: 啊，
0: 下边台儿，
1: 讲究啊，
0: 是吗？
2: 对呀、啊，
0: 什么雕刻整一圈儿，
1: 对呀、啊，高级啊、哎。
0: 哪个首饰盒还有个相片啊？
1: 他知道谁对谁的呀？
0: 我们有多少这首饰盒，还谁对谁啊？我们都骑上电动车了，要这么精致的首饰盒干嘛使啊？

0: 装首饰啊？
1: 不不，不要这个，你这瘆得慌。
0: 你要什么样的款呢？
1: 我就一盒一盖儿就成了，
0: 正符合我们这标准呢。
1: 什么标准？
0: 就是一盒一盖儿啊，没别的机关。
1: 不，您说那还是骨灰盒。
0: 哦，
1: 我这就一
0: 盒叶的，
1: 一盒一盖儿
0: 啊。行，
1: 对，我这盖儿不能拿起来啊。
0: 首饰盒，
1: 嗯，
0: 比较好，
1: 比较好。
0: 各种的饼干装的真不少，
1: 没首饰装饼干，
0: 全部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这个买白纸啊，写黑字儿啊，你们家楼办喜事，
1: 那还是报丧。
0: 妈呀，
1: 买白纸写黑字儿，
0: 多新鲜呢，他不得贴出来吗？
1: 不行不行，
0: 买什么色的纸？买绿纸。
1: 好，
0: 买绿纸，
1: 这画一王八甭上色，
0: 写黑字儿。
1: 写黑字儿，买绿纸写黑字儿，
0: 行吗？
1: 不行，
0: 买黄纸。写黑字儿，
1: 不行，
0: 这通知这个是吧？
1: 对，
0: 买粉纸。
1: 哎呀，
0: 写红字儿，我闹得很。
1: 是，你干嘛呢？
0: 买报纸。
1: 嗯，
0: 行吗？
1: 不行，练字儿来了。
0: 嘿，买手指写黑字儿。
1: 行行行，买
0: 这想这不错啊，这个
1: 不行不行不行，买手指你就别黑，就别黑了就。
0: 手指这多好，跟装纸一样。
1: 不行
0: 不行啊，
1: 买红纸，
0: 买红纸。买红纸啊，写红字儿啊，你们家里的办喜事
1: 儿，那还看得见吗？
0: 买红的，
1: 买红纸写红字儿，这不写的没关系。
0: 写你写呀、啊，
1: 你都顺色了。
0: 你不说红纸吗？
1: 买红纸写金字儿，
0: 金色的字啊。
1: 对对对，
0: 好写吗？那个？
1: 你管着管不着啊？
0: 买红纸，写什么字？
1: 写金字儿。
0: 写金字儿，
1: 我也不。
0: 你们家楼办喜事儿，就听见汽车喇叭响。17个新郎往外闯，他们是
1: 什么？
0: 干嘛呀？你老着急干嘛呀？
1: 多少个？
0: 17个吧。
1: 好，这是我们一个队是吧？
0: 十七，我还没到腕呢。介绍。
1: 不行不行、啊，一个，
0: 就一个，就哪一个？
1: 一个就我一个，
0: 就你自己啊。
1: 一个，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喜洋洋，敲的是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嘿，不亮亮亮，不亮亮亮，不亮亮不亮。
1: 嘿，
0: 你抬头看，在汽车坐着个大姑娘。
1: 哎呦，
0: 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啊，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
1: 抻脖。
0: 你冲着汽车三鞠躬，
1: 3鞠躬。
0: 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
1: 嗯。
0: 你冲着汽车4鞠躬，大伙默哀5分钟。
1: 好，起灵。
0: 干嘛？
1: 又是白事儿是吧？
0: 大伙要求你5鞠躬，
1: 还鞠
0: 你冲着汽车6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儿哼。
1: 小曲儿，
0: 你看她粗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哒呼哒扇着风，
1: 这猴阵
0: 这风。乐悠悠啊，6个人跟他猜谜语啊，猜不着他直转悠啊，气得他满身都肝颤的，浑身打哆嗦。
1: 行行行，那还唱不唱我这个了？
0: 你不说侯震吗？
1: 不要介绍侯震的生平了，
0: 不介绍侯震了，
1: 已经烧完了。
0: 嗯，烧完了。只见他瓜子脸呢，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2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那个头上搭着个白头绳，他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别唱。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
3: 就业空间大。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靠大家。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 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

0: 困轿厢一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尸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的歌唱，
8: 夜深沉，
6: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9: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0: 你这肉咬不动。
9: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1: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

0: 让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艾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至，仲夏时节，清风拂面，满城粽叶清香，承载着千年的民俗底蕴和家国情怀。端午节既有缅怀先贤的庄重，也有阖家团圆的温情，更有夏日独有的温柔与热烈。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五位听友的精彩投稿，在朗诵、文字与歌声中品端午古韵，以人间亲情邂逅夏日美好。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端午思古，岁岁怀贤。千百年来，屈原的赤诚风骨和家国情怀始终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节目开始，有请听友韩梅带来深情朗诵《屈原颂》，铿锵庄重的文字将带我们穿越千年时光，重温不朽的民族气节。
1: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么豪气，多么激情有力，多么启发人上进的诗句，一曲豪壮的音律在中华大地上数千年回荡。永远记得你高冠环佩，宝剑深藏，你那沉甸甸的忧思，是堆在你眉间鬓角的雪霜。你玉树临风，博闻强记，有远大的志向，你出身贵族，却同情百姓疾苦，你忠心于楚怀王，立志革旧图新，振兴楚国，进而统一华夏。可昏君无能，奸臣当道，践踏了你的政治主张，你的天问仰视浩渺苍穹，天地万象理在何方？你的九章抽丝有多少不得之意，宏图不能大展，你就把绝望和希望一并写进瑰丽的诗行。你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这些忧国忧民不朽的篇章。你坚守千金万典，治世为先，你深知国富强则民安康，你看破秦王的阴谋，冒死进攻陈数厉害，却被楚怀王流放。当你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攻破，当你看到曾经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你心如刀割，万念俱灰，不禁仰天长叹，写下绝笔《怀沙》后，怀抱石头，

身一跃，一江碧水掀起了滔天巨浪，你一跃冲向万里涛，定格于历史千古流芳，成为了一种文化，成为了中国的诗人节、爱国节、英雄节。你如菊淡雅，如莲圣洁，你坚持真理，宁死不屈，你巍巍的人格流传百世，与日月同辉，你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好儿女，砥砺前行，发愤图强。

0: 感谢听友韩梅的深情演绎，字字深情，句句庄重，让我们在古韵声声中缅怀先贤，读懂端午最深厚的文化底蕴。端午不只有千古风骨，更有烟火人间的温暖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端午的味道是粽叶的清香，也是姥姥手中最治愈的家常温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亮剑的温情朗诵《姥姥的粽子》。朴素的文字，温柔的诉说，那是记忆里最温暖的端午味道。
1: 在姥姥屋里，离她最近的地方，我们总是在新年的时候挂上一个大字的日历牌，一天四季一张，是姥姥每天顺手干的事儿。不识字的姥姥，日历牌上的字可全认识。按着日历上的日子，大小节日，我们都跟着姥姥过。哪天吃饺子，哪天吃面条，都是有说头的。大节大过，小节小过，富裕了以后的姥姥也从不慢待节日。姥姥说，穷的时候，那节给咱带来多少欢乐呀。每年过端午节，我们都劝姥姥别费劲包粽子了。倪妮的姥姥每年都包最好的粽子烧给姥姥，市场上也什么样的都有，但姥姥依然买了粽叶子一片一片的洗，一锅一锅的蒸。每回蒸粽子的时候，我都有说不出的心酸，总是想起小时候姥姥家端午节的那口大锅，满锅的粽子，满锅的鸡蛋。从早上开始，姥姥就烧上柴火煮，一直煮到晚上太阳落山，锅里的粽子才熟。粽香飘了一天了，姥姥也不掀锅，锅盖上压着两块大石头。姥姥说，粽子得焖一夜才进粽叶味儿。这一天把我急得呀，围着锅台转了20圈，也吃不上一口粽子。但是心里那快乐不比吃上粽子少，这可能就是懂事以后的盼望吧。盼望就是心里升腾着希望，有希望就有盼头。现在想想那些年的端午节，我都是搂着粽香入睡的。端午节的早上一醒来，姥姥就领着我去河边砍上一把艾蒿，用艾蒿上的露水洗洗眼睛。姥姥说，这样心明眼亮。回到家，再把艾蒿插到门槛上，这一年的任何邪物都进不了家。我和姥姥都相信这个。待着一切办完了，姥姥的锅才打开，糖罐里妈妈从青岛烧来的白砂糖，那个甜呀，和粽子睡了一宿的鸡蛋，那个香啊。5岁的我吃5个，而50多岁的姥姥吃1个。吃一个粽子的姥姥领着吃了5个粽子的我满山遍野的走。可别急了神儿呀，孩子。可现在的粽子香味儿都跑哪去了？今年端午节姥姥不在了，大姨特意从邮局快递过来一箱子我们小时候爱吃的年糕粱米粽子。儿子说，妈，太好吃了，你们小时候天天吃这样的粽子吧？对，天天吃。5个粽子香甜一年，这不就是天天吃吗？ 真的，姥姥端午节那一顿粽子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天天吃。

0: 声声暖心，满满回忆，一口粽子，一缕粽香，藏着最质朴的幸福和最绵长的亲情。端午仲夏，万物明朗，草木向阳而生，人生亦是如此，岁岁更迭，日日成长，在时光沉淀中愈发丰盈通透。下面听友邵静将带来文章分享，生命是用来成长的。仲夏是生长的季节，人生亦是一场不断蜕变的旅程。这篇治愈的文字贴近生活，感悟真挚，告诉我们不惧岁月，不负时光。
1: 人生在世，时光匆匆，我们终会明白，生命的真谛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安稳，而是岁岁年年步履不停的成长。人这一生，没有谁的生活一帆风顺，也没有谁的人生一路坦途。我们会经历迷茫困惑，遭遇失意坎坷，承受聚散离别，尝遍人间百味。但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礼物，都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修行。很多人执着于完美的结果，纠结于过往的遗憾，困在原地内耗不前。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比起一蹴而就的成功，持续的成长才是终身的底气。跌倒不是失败，而是学会坚韧；遗憾不是缺憾，而是学会释怀；失意不是绝境，而是学会沉淀。生命的成长从来不止年龄的增长，更是心智的成熟。从前遇事慌张，执念太深，如今慢慢学会从容淡定，接纳得失；从前纠结对错，计较输赢，如今懂得包容温柔，与生活和解。真正的成长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看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是历经风雨的洗礼后褪去稚嫩，沉淀温柔，拥有自愈自度自律的能力。我们不必焦虑时光，不必急于求成，每一次沉淀，每一次蜕变，都在悄悄成就更好的自己。岁月无声，成长有痕，生命不是用来将就度日，不是用来沉溺过往，而是用来丰盈自己，向阳生长。愿我们往后余生，不困于过往，不忧于将来，在烟火日常中沉淀自己，在风雨岁月中慢慢成长，温柔且坚定，自在且坦荡，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褪去了怀古的深情，生活的感悟。六月的盛夏，满眼绿意，清风徐徐，藏着无尽的温柔与浪漫。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刘欣欣带来的唯美朗诵《六月的夏天》。仲夏蝉鸣，清风暖阳，草木繁盛，所有夏日的美好都藏在这段温柔的文字里。
3: 六月的夏天，时而下雨，时而放晴，空气里充满着一股难耐的烦闷，然而它突飞猛进，一切都是那么肆无忌惮，尤其是那夏天的翠绿，又浓又深。那村里的大树啊，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把酷热挡在空中，给人们送来一阵凉音。那儿童在树下游戏，老人抽烟闲聊，村姑唱出悦耳的歌声。哈，六月的夏天，富有诗意，又有童真。六月的夏天，是一个燃烧的节气，烈日当空，像火球笼罩，狗吐舌头，蝉烦躁齐鸣，鱼不时探出脑袋透气，还有那透明的蜻蜓，呼东呼西，在水中一点，留下了一圈一圈的圆晕。这充满着诗意的画面，像一个扣人心弦的童话，引我入胜。哈，六月的夏天，令人向往，令人传情。六月的夏天，是一个怒放的季节，遍地都是花的海洋，花的美景。宋代的杨万里对荷花包含着无限深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此情此景，池中盛开的出水芙蓉，像一只正在燃烧的火炬。六月的雨是我

一会儿不知从何处捡来一副墨镜，乌云密布，狂风阵阵，雷公公风风火火赶来，兴高采烈地敲着大鼓，霎时间闪电划破长空，那豆大雨点飞溅地面，留下了千姿百态的花纹。六月，一个喧哗的季节，栀子花开，芳香馥郁。虽然你有张扬的个性，空气里弥漫着我的激情。哈，六月的夏天留下了我的爱恋和飘忽不定的心灵。

感谢听友刘欣欣的精彩朗诵，温柔治愈，氛围感满满，让我们沉浸式感受了六月夏日的清爽与美好。盛夏光景更迭，岁岁端午如常，时光温柔向前，总有美好回忆历历在目，温暖如初。节目最后要登上舞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欣丽，她将演唱一首暖心歌曲《往日如昨》。悠扬舒缓的旋律，温柔细腻的歌声，将岁月温柔，过往美好缓缓诉说，为这个诗意满满的端午画上圆满的句号。

粽叶飘香迎端午，声声入耳暖人心。愿大家不负盛夏美好，不负人间温柔，常怀热爱，安然顺遂。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
3: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0: 上一回我们说到刘秀得道多助，在平定河北的征途上得到了各路英雄的拥护和追随，其中宋子成、名门大户耿纯率宗族宾客2000多人前来投奔。耿大将军对主公刘秀那是一片赤胆忠心，对自己和族人却极为苛刻，做出了一件不近情理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呀，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1: 这耿纯啊，瞒着刘秀，派他的堂弟等一杆人马，悄悄地迁回到了老家宋子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把火把耿氏宗亲的房子全都烧了。刘秀听说这事儿，吓了一跳，赶紧叫来了纵火的主谋耿纯，问你这是为什么呀？耿纯淡定地回答：“大司马呀，您初到河北，没有多少钱财可以重赏将士，只能靠您的为人和恩德，这样呢，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举族投奔，但人心不可测。有些族人原本他们都是商贾，唯利是图，万一他们不能同心，将会危害主公的大业，所以稍其房舍，一断反顾之望。”这番话那叫大忠大义，至情至理。刘秀感慨不已啊，从此以后他就对耿纯更加信任，两个人就成了生死与共的患难之交。
10: 刘秀得到诸多名将的支持和辅佐，在河北渐渐的就站稳了脚跟，但是相对坐地为王的对手王朗实力相差甚远，扳倒对方如蚂蚁撼大树啊，谈何容易。关键时刻，智多星耿纯又献出一计，让刘秀实力大增，一下子摆脱了被动局面。这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锦囊妙计？为什么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功效呢？
11: 耿纯给主公刘秀出的主意，就是于河北中部

0: 势力强大的真定王刘阳家族联姻。咱们先来说一说这真定王的来历。真定王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最早是汉武帝诏封常山县王刘顺的儿子刘平为真定王，管辖着真定、绵曼、藁城、肥雷四个县，都城在真定，也就是现在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这一带。从那时候起世代传承，到了更始帝刘玄继位的时候，这第七代真定王刘阳承袭祖上的家业，就成了当地的豪门首富。在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的过程当中，真定王联合绵曼县山里的地方武装，以十多万的兵力雄居河北中部。因此上说，这王朗或者刘秀，无论谁跟刘阳这个集团联手，都会迅速改变河北的势力格局，可谓得刘阳者得河北。如何争取刘阳呢？耿纯的想法不错，设法让刘秀和刘阳攀上亲，拉刘阳一起入伙。那么耿月老给刘秀说的这老刘家哪位小姐呢？经过一番明察暗访，耿纯得到了准确信息，刘阳家的女儿们都已经出嫁了，所幸他有一个外甥女还待字闺中，和刘秀年纪相仿，嫁给刘秀正合适。这个姑娘姓甚名谁，家又在哪里呢？在石家庄市炼油厂的东侧有一个镇子叫丘头，这里啊就是两汉时期的藁城县城。经历2000多年的变迁，昔日繁华的城垣已经不见踪影，但是在村子的四周，古代的城墙和护城河的遗迹还依稀可辨。西汉时期呢，藁城有个豪门大户郭氏家族，这户主叫郭昌，这家中啊田宅财产无数，并且宅心仁厚，曾经舍让田宅给他的异母同父的弟弟，所以在当地备受赞誉。他的夫人呢，就是汉景帝的七世孙真定恭王刘普的女儿，也就是真定王刘阳的姐姐。他的女儿大字圣通，是当时著名的才女，正好耿纯给刘秀选定的政治联姻的对象就是他。直到现在，在藁城市丘头附近有一个南州挂村，这郭氏仍然是大姓，他们呢都自称是西汉郭昌的后裔。郭家的豪门世祖耿纯费心张罗的这门婚事，且不说郭家能否同意，这当事人刘秀能认可吗？
1: 一见钟情，名门闺秀怎样下嫁平民布衣，一语成谶，没落皇族因何起兵，乱世称雄。
0: 耿纯要说的这门婚事，其实虽然女未嫁，但是男已婚呐。因为刘秀在北征河北之前，他已经娶了名门闺秀阴丽华。阴丽华是河南新野人，相传啊，那是春秋名相管仲的后裔。刘秀与阴丽华的这点姻缘，那介绍人是刘秀的叔伯姐夫，叫邓辰。邓辰字维清，过去唱老戏邓辰出场都是叫邓辰邓维清。他的父亲邓弘做过一个郡的郡尉，邓辰老早就娶了刘秀的堂姐刘媛。相当年刘秀在老家做生意，和他的堂姐夫邓辰等人在一个饭局之上遇到了一个精通周易的人，这个人叫蔡少公。他呢自称会预测未来，就对刘秀说，你呀将来必当天子。刘秀听了付之一笑，你怎么知道我就不是做奴仆的料呢？在座的人们都把蔡少公的话当上酒席宴上的一个玩笑，只有这邓辰他上了心。邓辰呢家住河南新野，与当地的名门望族殷氏是远亲，借助于这层关系，刘秀就结识了殷家的小姐殷丽华，并且一见倾心， 作为官方正史的《东观汉纪》等史书当中，对这段事情的细节记载的是颇为详尽。说这殷小姐的美貌就深深地印在刘秀的脑海里，以至于在长安求学的时候，他看见那纸巾女率军出征的盛大场面，不禁感慨道：“做官就要纸巾女，娶妻要娶阴丽华。”我这得解释一下，这纸巾女什么意思啊？它就是指秦汉时期率领禁军保卫京城和皇宫的那个将军。邓臣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就想成人之美，成就了这段姻缘。当然这件事儿，邓臣也有自己的私心，他呀始终坚信刘秀有帝王之相，有朝一日能得天下，自己呢愚公一司里里外外那都是大功臣。邓臣呢多次鼓动刘秀该造反，理由是这王莽他悖乱暴戾，这正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了。你记得从前在宛城聚会的时候蔡少公说的话吗？如今呢应该在你身上应验了。这么着一来二去，这刘秀终于带领他的弟兄们和邓臣就一起反了。汉兵兴起之后，邓臣带着他的门客和刘秀相会于鸡阳，汉兵败于小长安，刘秀是单枪匹马逃走，遇上了妹妹刘伯姬，就抱他上马一起逃走。跑了不远，他又看见他的堂姐刘媛，刘秀就催促他赶紧上马一起逃命。可是这堂姐很仁义，摆了摆手说：“你们赶紧跑吧，不要为了我把他们大伙的命都搭上。”说完照着刘秀的马屁股上猛击一掌，这马儿受惊向前狂奔。而此时追兵已经来到，刘媛和三个女儿全部遇害。为此啊，刘秀是一生的愧疚，觉得对不起姐夫邓臣。刘秀等人辅佐更始帝刘玄称帝以后，邓臣被委任为偏将军，与刘秀并肩战斗，攻城略地。更始帝建都洛阳，委任邓臣到河北袁氏故城当了常山太守。公事繁忙，邓臣一时也顾不上刘秀和阴丽华的婚事。古话说千里游园来相会，刘秀兄弟辅佐着刘玄进占了长安，灭了王莽的新朝。就在此时，随着刘秀作战的殷氏兄弟说服了家人，把妹妹阴丽华嫁给了刘秀。也正因为这两个人的结合，刘秀啊才逃过了更始帝刘玄诛杀功臣的一劫。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这阴丽华她不仅美貌贤德，而且才智超群，处事不惊，关键时刻能为刘秀分析研判，提供科学决策。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秀的哥哥刘盈之后啊，刘秀表面上强颜欢笑，转回家来呢常常是暗自饮泣。阴丽华一边温语相劝，一边还要给丈夫分析形势。她说呀，这更始帝气量小，刚得势就沉迷酒色，将来必定是第二个王莽，你呢不如到河北去发展，积蓄力量，寻找机会向他请战。说这话时阴丽华才19岁，和刘秀也是新婚燕尔，情浓意浓，能有这般见地做出这样的决定，足见这个女人她不寻常。小两口商量妥当，计划周详，立刻行动。阴丽华回到了新野的娘家暂住，刘秀则带领着数百人马渡过黄河。在河北四处征战的过程当中，打败邯郸王朗那是第一要务。在这里我们得介绍一下刘秀的主要对手，这王朗这个人呢、赵国邯郸人，本名叫王昌，有一些拳脚功夫，略知天文历算，蚂蚁象数， 起初以占卜算卦为业，后来就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玉，聚敛兵力，意图大事，成为盘踞河北的一个大军阀。客场作战势单力薄的刘秀要在河北立足，与这王朗抗衡，重要的还是要争取人脉，要聚敛人气，当下就是要联络河北地区西汉诸侯王的后裔们，用这汉室血脉唤起他们的良知，共图大业。在这种情况下，耿纯和刘植都想到了有钱有势的真定王刘阳。耿纯的母亲那是真定王宗室之女，与这真定王刘阳家呢那是老表亲，因此耿纯力主刘秀联姻刘阳的外甥女，一起来对抗王朗。这场政治婚姻，刘秀起初是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对结发妻子阴丽华是一往情深，绝无二心。可是身边的这姐夫邓辰还有耿纯批同，走马灯似的苦苦劝说，让他遵从战略安排，以大局为重。这刘秀啊只好默许。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他凭着与刘阳家老辈的人的表亲关系，亲自到了真定城，对着真定王爷刘阳进行了一番的游说。他说了，邯郸王朗那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刘家皇室没有任何一点关系。而这刘秀乃是汉高祖皇帝的后裔，根红苗壮，和咱们那才是一家亲。耿纯这次公关极为成功，刘阳不仅同意把外甥女儿搞成才女郭圣通嫁给刘秀为妾，而且决定啊与刘秀耿纯连横合纵，共抗王朗。
1: 如虎添翼，一次联姻如何扭转战局，力挫王朗？巧借东风，两员大将怎样辅助刘秀北上招抚？
0: 依照传统呢，经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刘阳在真定的王宫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行了婚礼。这场隆重的婚礼还被载入了史册。后汉书光武帝纪当中记载说，在婚礼之上，真定王刘阳击筑为欢，就是弹琴为自己的外甥女儿和女婿婚礼助兴。看来啊，这真定王爷还是个音乐发烧友。刘秀娶了郭圣通，同时取得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刘阳率众十万归附刘秀，当真就改变了刘秀与王朗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洞房花烛夜之后，刘秀呢立刻发兵北上，进击中山国的首都鲁弩，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州，紧接着又出兵南下，占领了房子，也就是现在河北高邑县西边的故城，在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的百人城和河北龙耀县以东的广阿城，与邯郸王朗的军队进行决战。这一仗大破王朗大将李煜的主力部队，取得了进驻河北以来与王朗征战当中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
1: 趁着这场胜利的热乎气儿，刘秀决定派遣使者北上拉赞助，主要就是招抚上古郡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争取他们的支持。这趟公差任务艰巨，派谁去呢？这时两位得力干将主动请缨，他们是谁呢？又能否完成招抚重任呢？
0: 他们呢就是刘秀的骑兵大将吴汉和寇寻。我们先说这吴汉，他字子彦，河南南阳宛县人，那是刘秀地道的老乡，在云台二十八将当中位居第二，任偏将军、大将军。吴汉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此人很有才气，西汉末年担任过亭长。王莽新朝的末年，因为手下的宾客犯了法，受到了牵连，所以他就远走他乡，逃到了渔阳，也就是现在北京市密云的西南。这一路流亡，钱都花光了，他就以贩马为业， 往来于燕冀之间，行走于江湖，广交豪杰。汉更世帝刘玄当了皇帝之后，派使者到河北巡视，当时就有人推荐过，说这吴汉吴子彦那天下奇士，有大事可以请他商议。时逢王朗起兵邯郸，北方州郡呢都有些惊扰困惑。吴汉听说刘秀到了河北，就乘机向渔阳太守彭崇进言，劝他归附刘秀。吴汉说，渔阳上古两郡的突骑天下有名，大人如果把这两郡的精锐合兵一处，跟着刘秀攻打邯郸，一定能力挽乾坤，成为刘秀的功臣。彭崇觉得吴汉说的有理，无奈当时这渔阳郡的官属他们都想依附邯郸，所以彭崇呢难以挟制。吴汉就告辞郡守出来，想要说服那些官属，可一时呢又难觅良策。正皱着眉头想着，路上一个儒生风尘仆仆地走来，吴汉招手就把他叫住，说咱俩一起吃个饭吧。席间就问起了他的旅途见闻，那个儒生啊就给刘秀说，他说到之处，天下归心都说着邯郸王朗称帝，其实并不是刘子玉，而是王朗假冒。吴汉闻之大喜，马上假造了一封刘秀的檄文，让那儒生呢去送给彭崇，并且嘱咐他再给彭崇把路上的见闻细细的说一遍。那这顿饭啊可没白请，等到吴汉再见到彭崇的时候，什么话都没说，这彭崇就决定归顺刘秀，并且派遣吴汉率领渔阳的骑兵南下，帮助刘秀消灭王朗。接下来咱们再说另一位大将寇寻，寇子义，汉人，上古郡昌平人，就是现在北京市昌平区，他也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在当时啊，王朗在邯郸称帝，派将领巡行上古，就逼迫着上古郡的太守耿况要发兵响应。这寇寻呢就私下里向耿况进言，说邯郸这个骗子自称刘子玉，你可不要相信他，我听说更始帝派了大司马刘秀持节巡守河北，礼贤下士，各郡县的有识之士纷纷归顺，我们应该帮助刘秀消灭邯郸的王朗。这耿况很犹豫难决，他说，话是这么说，可是邯郸王朗无论他是真是假，这势头不小，咱们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啊。这寇寻就继续耐心解释，我们上古城坚固无比，控悬万骑，居大郡之姿，完全可以决定我们的出入，我愿意为太守大人赴汤蹈火，我请求到东面的渔阳郡与彭崇大人谋划，齐心合力协助刘秀攻打邯郸王朗。耿况思来想去，最终还是采纳了这寇寻的主张，就派他到渔阳与着彭崇结盟。寇寻由渔阳归来，到了昌平，斩杀了邯郸派来的使臣，收编了他的军队，然后就跟耿况之子耿炎一起南下，到巨鹿军的广额去投奔刘秀。这耿炎啊也是一员猛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本来是扶风茂陵人，也就是生在陕西兴平，他的祖上在汉武帝的时候是从巨鹿郡西聚于茂陵，说起来他的祖籍那也是我们河北。渔阳和上古两个郡的太守都派出了得力的大将，率领着骑兵南下，这正是刘秀联姻真定王，诸侯公署婚乐响，燕赵郡国人心向，河州共济战王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 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

0: 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如今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出一趟门就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如果能喝上一杯冰凉的酸梅汤，嘿，真的是一种惬意的享受。酸梅汤是夏天消暑的常见饮料，它酸甜可口，沁人心脾。不过别看它随处可见，据说这来头呀可是不小。那么是谁发明了酸梅汤？文人墨客们钟爱的酸梅汤又是哪家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7: 现在一说起酸梅汤啊，大家伙儿一定会拿一饮料瓶子过来凑数。告诉你啊，那可不是酸梅汤的原生态版，只能说是酸梅汤味儿的饮料。要说这地道的酸梅汤，还要数过去走街串巷打冰碗的卖的那种。估计您可能喝不惯，因为旧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低呀，草根老百姓普遍都缺糖，所以这玩意儿做的是齁甜齁甜的。要是您现在想喝这种地道的饮料，那得庙会上才行，或者去一些专卖老北京小吃的地方才能喝到。这种酸梅汤在过去啊，是寻常百姓家的小朋友们的消暑佳品，相当于现在小孩们的可乐和冰激凌。说起来啊，酸梅汤的历史还真是悠久，不过由于是小吃，它没有正史，野史的头绪那就是很多了。有说源自明朝的，有说源自清朝的，后来呢，明朝论一方明显占据了优势，大概也是因为历史更长吧。卖酸梅汤的也想往自己脸上贴金。

0: 这贴在脸上的金箔，那就是明朝的太祖爷朱元璋，也是于民国时期很多酸梅汤的小店墙上都挂着一副朱元璋的写真照片啊，不应该说是写意照片。绘画者充分领会了金主的意图，将酸梅汤和这位当过和尚的皇帝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怎么结合呢？就是让朱元璋一手拄着方天戟，一手拿着卖酸梅汤的冰碗，在大马金刀的一坐，透着就那么威风，那么别扭。那位说了，这哪儿跟哪儿啊，朱元璋怎么卖上冷饮了？哎，你这还真是冤枉卖酸梅汤的了，人家那还真不是胡扯，朱元璋和酸梅汤那是有渊源的。咱都知道朱元璋在做皇帝之前，那也是一方义军的首领啊，可是规模啊远不如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刘伯温给朱元璋出了个主意，叫他卖乌梅。那位说了，这样就能扩大势力了，那搞房地产的不成宇宙之王了？那倒不是，刘伯温又不是搞市场策划的，怎么会往营销这条路上领自己的主攻呢？人家呀，是让朱元璋在瘟疫横行的南方卖乌梅，说是卖，其实是半卖半送，目的就是给老百姓治病。当时的南方瘟疫横行啊，其实这病啊就是痢疾，过去没有自来水，老百姓都是直接喝河水井水，那不卫生啊，水源一旦不干净了，很容易引发疫情，所以古代时常爆发千村万户没人烟的大疫情。这个时候谁治好了百姓，谁就是大救星，就成了神一般的存在啊。而乌梅恰好能治拉肚子，于是朱元璋这一手果然是治好了不少老百姓，赢得了民心，也扩充了实力。一下子朱元璋就扯起了西吴贤王的旗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呀。这个故事还是经过评书演员整理的，在民间的说法那就更有意思了。这个版本说的是啊，在元末湖北襄阳发生大瘟疫，朱元璋恰好贩卖乌梅致死，染病卧床，住在梅马招旅所，偶然吃了乌梅之后，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便用乌梅来煮汤，不久身体就复原了，于是他将所有的乌梅熬成汤免费释放。恰在此时，襄阳城中有童谣称，桂花开乌梅香，江南和尚做客商，左金鸡右玉兔，岂是在襄阳。这话里话外全是暗示朱元璋要扯旗造反的。在这时候，城中的首富沈万三正妒忌大家感念朱元璋的善行的，便向官府举报，朱元璋仓皇而逃，走到了襄阳嘉围村，被逼无奈只好率村民造反。而以后建立明朝，名字的左边是日，可以由金鸡报晓来象征，右边为月，玉兔则是代表，这恰恰都和童谣印证了。当然了，仔细分析的话，这个传说可以说是荒诞不经啊，漏洞百出。首先，朱元璋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当过客商，起兵也不在襄阳，而故事里的大反派那位告密者沈万三是江浙人，怎么就成了襄阳首富呢？传说还演绎了朱元璋的夫人马大脚是梅马招旅店的两位股东之一的女儿，这就更荒唐了。然而传说也曲折地反映出了历史的某些事实。当年朱元璋为抑制豪强地主，无故流放沈万三，而沈万三曾为南京修城墙捐献了很多，但是老朱却因为疑心重，恩将仇报，造成了这件大冤案。而朱元璋造反的传说编造了两人的前仇旧恨，也算是帮朱元璋找了一个台阶下吧。不过一般都说呀，朱元璋卖乌梅没酸梅汤什么事儿。可是啊，乌梅和酸梅汤不就是差一碗水的事儿吗？于是在旧社会，360行都在给自己找祖师爷的大潮流之下，卖酸梅汤的大胆的将卖乌梅的祖师朱元璋请到了碗里来，那也算是 急中生智吧。不管怎么说，在那时那地，这卖酸梅汤的算是有了师承和源头，大家伙儿也都不较真儿，解渴时哈哈一乐，闲扯时还有了谈资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人说酸梅汤是朱元璋发明的，不过也有人说它的出现和清朝的乾隆也有关。那么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酸梅汤的故事。
0: 其实说起酸梅汤啊，还和另外一位皇帝有关，那就是乾隆。因为有种说法讲啊，酸梅汤是乾隆点名进的御膳房，并且由乾隆本人免费为他做了代言，每天饭后必喝一碗。所以您看乾隆爷的画像，从年轻到老年没有一点发福的迹象，一直是瘦瘦的。而且据说呀，现在我们喝的酸梅汤的配方就是源于清宫御茶房。酸梅汤这么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进而导致了风靡清宫，那是有原因的。因为满族人喝酸汤啊是有历史的。话说大清八旗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满族人狩猎采集是把好手，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满族人好渔猎，于是就喜欢吃肉食，可肉吃多了容易积食，于是满族人在关外的时候就发明了酸汤子这种食品。酸汤子是用玉米面经过发酵后做成的，吃完了高热油腻的肉类，再喝点酸汤子，那还真对味儿。后来酸汤子就被带到了北京城。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是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再加上酸汤子是由玉米面发酵而成的，糖分高，过剩的糖在没有被取用的情况下就会转化成脂肪，造成体重的增加。因此乾隆帝下令要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这下可给御茶房的大师傅们出了难题了，老几位没事就蹲在锅台边仔细琢磨，绞尽脑汁，他也想不出来什么新花样。可巧啊，那天太医院的一位老大夫来后厨视察某位病太妃的饮食安排情况，嘱咐厨子们别做忌口。大师傅们可算是遇到救星了，立马就把老太医团团围住，请人家给出一主意，毕竟药食同源嘛。老太医在尝了御厨们特为自己做的珍馐美味之后，又喝了一口御酒，慢条斯理的写了一个方子。厨子们按方备料，果然就调制出了能够替代酸汤子的饮品——酸梅汤。新的饮品一出锅，就端到了乾隆的寝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被称为世贡梅煎，清宫一宝。等到了道光年间，这酸梅汤的方子辗转又流到了民间，老百姓这才喝上了酸梅汤。那这方子究竟是什么呢？这里边包括了去油解腻的乌梅，化痰散瘀的桂花，清热解毒滋养肌肤的甘草，降脂降压的山楂，益气润肺的冰糖，将它们一并熬制就做成了酸梅汤。酸梅汤富含有机酸、咀嚼酸、维生素 B2 和粗纤维等营养元素。不过东西传到民间往往就变了味儿了。这酸梅汤和酥糟肉一样，想当初乾隆从江南把酥糟肉带到宫廷，人家宫里是拿猪身上最好的部分给乾隆做，老百姓没钱吃不起好肉啊，于是就充分发挥了民间的集体智慧，因陋就简，改用下水做酥糟肉，这酥糟肉因此也改了名了，成了京城名小吃卤煮火烧了。这酸梅汤也一样啊，本来是消食减肥的，到了民间 大伙儿那老肠子老肚子归了包队也没二两肉啊，就别刮油了。于是百姓就多加冰糖，所以现在的酸梅汤啊，您要是拿来减肥，那一定是越减越肥。当然了，一开始从宫里边传到民间的时候，酸梅汤那还是原汁原味的。到了后来，有聪明的商家就开始迎合大众口味。在民间，据说好喝的酸梅汤啊，还分浓淡两种，浓的就是后来多加冰糖的那种，淡的就是宫廷秘方刚传出来的那种。当然了，到了当代又反过来了，大伙儿肚子里边的油水啊又开始多了起来，于是那些打着酸梅汤旗号的罐装饮料也是大大的将糖分降到了最低。当然了，也不能不加糖，纯酸那跟醋似的也没人买账。总而言之吧，酸梅汤的起源和乾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两种说法究竟谁更有道理呢？朱元璋发明酸梅汤说固然有误，但说是乾隆朝发明的也比较牵强，因为在明代啊，乌梅就已经成为了常用的食品了。酸梅汤中乌梅、桂花、玫瑰茄也都产自南方，老北京的酸梅汤显然那都是从外地传过来的。再有，清代为了保证皇家食品绝对安全，御膳房管理严格，厨子大多是世袭的，技法陈旧，让他们去创新往往呢都是应付差事，而太医也没有没事就去御膳房转悠的。很有可能是啊，御厨们将民间制成的产品改头换面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可以想见，酸梅汤在走进皇宫前应该已在民间流传了多年，饮用者也很多，也就证明这种食品绝无风险，所以御厨们才敢把这种饮品引入皇宫大内。那么为什么只有北京的酸梅汤能够闻名天下呢？这里边啊也有原因，因为当时清朝的皇宫大内只喝玉泉山的水，这里的水号称天下第一水，用这样的好水来做酸梅汤，那自然是品质上乘啊，甚至压倒了原产地。在老北京，酸梅汤是如何被贩卖到大街小巷的呢？慈禧喜爱酸梅汤到了什么程度呢？

铜碗声声接里换，一瓯冰水和梅汤。这是都门竹枝词中所写的酸梅汤。诗中描述了老北京夏日街巷里用打冰盏儿出售冷饮冰食时的亮景。过去走街串巷卖酸梅汤的又叫打冰盏儿的，冰盏儿又称冰碗儿，是以生黄铜制成的外边磨光的碟形碗儿，不是用它来盛冰食，而是用两只碗叠在一起敲击作响以代替吆喝。敲打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夹在两只铜碗的中间用拇指食指护着碗的一侧，用小拇指托住下面的碗底，一上一下不断的挑动敲击，使碗发出清脆的铮铮的响声，声浪有抑有扬有节奏，听起来十分的悦耳又别具韵味。从春到冬，尤其是在盛夏的深夜里，有些小商贩推着两轮牌子车，车上摆满了酸梅汤、红果糊糊、酸枣汁、江米藕，以及孩子们最爱吃的粽子糖、变色糖球、瓜子等，往来穿梭串胡同。这幅画面构成了老北京的记忆图景，深深地刻在了很多老北京人的脑海里。那时的酸梅汤经营者不光是沿街叫卖和摆摊出售，以酸梅汤为主的店铺也不少，如天桥的邱家、西单牌楼的陆玉斋、前门外的九龙斋，那都是大有名声。尚存的那也只有当时琉璃厂路南的信远斋了。就北京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名伶，在琉璃厂逃书后，必到这家著名的酸梅汤店喝上几碗梅汤。

0: 喝那一小碗而不再喝一碗呢？甭说文化人了，据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逃到西安的那年，到了夏天，慈禧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冰镇酸梅汤。可是西安那地方没冰啊，地方官只好派人去太白山顶凿那里终年不化的冰来运到西安，这就足见慈禧对酸梅汤的喜爱了。所以说酸梅汤出现在史料中是在明朝，而中国人饮用酸梅饮料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那又是什么时候呢？酸梅汤还有哪些药用功效呢？其实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从梅子中提取酸味作为饮料了。据《本草纲目》说，梅食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它能除热送凉，安心止痛，甚至可以治咳嗽、霍乱、痢疾。神话小说《白蛇传》就写了乌梅治瘟疫的故事。西医上也说呀，酸梅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2 含量极高，是其他水果的数百倍。虽然味道酸，但它属于碱性食物，肉类等酸性食物吃多了，喝点酸梅汤更有助于体内的血液酸碱值趋于平衡。估计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才会有那么多美丽有趣的酸梅汤的传说吧。总之啊，酸梅汤口感一流，又能入药，真正是药食同源呐！一口酸梅汤进了嘴，那先是玫瑰飘渺的清香，随后呢是蜂蜜的甘甜，紧接着梅子的酸味一点点的又渗透出来，然后又是一点似有似无的蜜枣的甜味，层层递进，酸味甜味一路纠缠，又冰凉彻骨。酷暑时捧一碗酸梅汤，那真是百代俱消。这正是只可梅饮冰镇酒，驰名无过一碗汤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它是俄国人心中国宝级的饮料，跟美国的可乐、保加利亚的布扎、德国的啤酒一块被誉为世界四大民族饮料。为什么普希金说它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又是谁把它带入了东北的寻常人家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

0: 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林徽因。翻开这本书，林徽因的故事是从一个富有镜头感的描述开始。1911年初夏，福州城，一袭长衫的清瘦男子拎一只铜制香炉，路过一棚又一棚荣影。这个人是福建法政专门学校的第一任。

0: 校长林长民，他正走在替女儿林徽因还愿的路上。1904年，林徽因出生在杭州，祖父林孝循进士出身。根据《诗经》中的“大四四徽因，则百思难”，为孙女取名林徽因，因是音乐的音，希望她将来能够继承传统美德。后来为了避免与另一位同名同姓的作家混淆，就改名为徽因，因为的因。林家原籍在福建闽侯，是当地名门望族。父亲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思想开明，后来成为民主政治的倡导者之一。母亲何雪媛却不通文墨，不善女工，不能持家，不会处事，也未能生出继承香火的儿子。林长民再娶后，何雪媛被撵去后院生活，幼年的林徽因跟着住过去，跟着母亲尝尽了人情冷暖。很多年以后，他的儿子梁从诫这样解读林徽因的心路历程：他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他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他不争气；他以长子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他。爱恨交织的成长岁月赋予林徽因细腻与坚韧的心性，天生聪慧，加上书香门第的熏陶，林徽因从小懂事且好胜，像个小大人儿，六七岁就能代笔写信向父亲汇报家事。父亲为民族事业在外奔波，祖父去世后，林徽因成为家庭的主心骨，照顾母亲弟妹，带领全家迁居异地。在她看似纤弱的外表下，藏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她的朋友费慰梅这样评价说，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因而骗走了她的童年。早熟的人虽然错过快乐的童年，却也获得成长路上别样的馈赠。林徽因天生丽质又聪颖懂事，父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他将这个宝贝女儿送进培华女子中学，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1920年，林长民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他决定带16岁的林徽因同行。
1: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0: 一年半的欧洲之旅，让林徽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也领悟到父亲的抱负。最重要的，他在这时期找到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建筑科学。在烟雨蒙蒙的伦敦，林徽因遇到了徐志摩，被他的才华与儒雅吸引。徐志摩以诗人的纯真与热情，对这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展开狂热的追求。后来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徐志摩又追回国内。1924年，大文豪泰戈尔访问中国，林徽因与徐志摩担任翻译。在诗剧《齐德拉》中，林徽因饰演公主，徐志摩饰演爱神。戏中他赐予她美貌，帮助她追求所爱之人。戏外，徐志摩借诗歌表达爱的忘我而无畏。泰戈尔在临别之际为两位郎才女貌的年轻人写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唉。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所说，他俩的爱情正如诗歌最后一个字缓缓拖过，分明是佳偶难成的长叹。不是徐志摩不好，而是时间不对。他不顾自己已为人夫的身份，林徽因却无法忽略另一个女人的感受。一边是婚姻安全的房子，一边是爱情激情的诗歌。林徽因以超越年龄的

0: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1: 书里对这对才子佳人从爱情步入婚姻的过程理出了一条时间线，我们看看《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是如何说的。他们旖旎成诗的爱情，以1918年梁思成造访林家时的惊鸿照影、情愫暗生为开端，历经1923年梁思成遭遇车祸，1924年两人携手留学美国，1925年林长民反奉不幸中流弹身亡等大事，以及梁思成母亲李慧仙的反对又反对，大姐梁思顺的误解和解等波折，直到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完婚。梁启超对这位儿媳是心满意足，将她视为女儿，门当户对，志同道合，能在风雨路上携手同行，也能在成长路上互相激励。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事业上进行合作，带出了彼此最好的一面。1928年夏天，林徽因度完蜜月后回到故乡福州，陪伴着孤独的母亲度过了一段温馨的亲情时光。很快他又踏上新的征程，因为梁思成受到了东北大学的聘书，他随丈夫前往东北任教，那里成为他们施展抱负、培养建筑人才的舞台。夫妇俩加盟营造学社，一起深入乡野考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们探寻保存最完好的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汲取青灯黄卷、佛心禅静的沉寂，一起踏勘榆次的永寿寺雨花宫，见证这座宋初建筑的智慧。林徽因协助丈夫破解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对建筑领域的天书《营造法式》的权威解读。辗转多省的野外考察，如书上的描写，每一次出发都是艰险重重而又拓路踏歌的跋涉，每一回跋涉都是为了中国含泪带笑的站起。对于两人的密切合作，他们的好友金岳霖这样赞美：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
0: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四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2: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抗战期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度过6年的艰苦岁月。 环境简陋，物质匮乏，他们却不减读书人的心智与风雅。除了书籍，屋里还有留声机、贝多芬与莫扎特的唱片。在生活与建筑事业的道路上，两人相互扶持。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一书。
2: 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所以她就到这个史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这回家来看。但我妈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强的。当时都真是病得快死了，是的，但是她在床上她想的是，抗战以后中国怎么建设。
1: 在生命晚期，林徽因不顾病体，与丈夫一起在北京规划设计立体环城公园。那份对美的追求，对建筑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藏在她的诗歌里。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盈盈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因为肺病去世。在时代风雨、完美婚姻与艺术追求中，林徽因完成了生命的引渡。对于人生，她自己也早已用诗歌做过回望。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听众朋友，您可以读一读《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林徽因的这一章节取名为《一炉香：生命的引渡》。在故事的结尾，作者总结道，在生命长河一程程接驳的引渡中，他走过福州，走过杭州，走过天津，走过山西，走过北平，走过李庄，走过大洋彼岸，走过异乡，走过故乡，走过信仰，走过苦难，走过失意，走过荣耀，走成了一位笑得出声，流得了泪，熬得下苦，点得着火，耐得住枯寂，扬得开血性，撑得起傲骨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我们今天呢，和您共读的文章是来自林徽因的一篇散文节选《一片阳光》。将午未午时候的阳光，橙黄的一片，由窗棂横进到室内，晶莹的四处射。我有点发怔，习惯地在沉寂中惊讶我的周围。我望着太阳那湛明的体质，像要辨别它那交织绚烂的色泽，追逐它那不着痕迹的流动。看它洁净地映到书桌上时，我感到桌面上平铺着一种恬静，一种精神上的豪兴，情趣上的闲逸，即或所谓窗明几净，那里默守着神秘的期待，漾开诗的气氛。那种静，在静里似可听到那一处争从的泉流，和着仿佛是断续的琴声，低诉着一个幽独者自娱的音调。看到这同一片阳光射到地上时，我感到地面上花影浮动，暗香吹拂左右，人随着晌午的光霭花气在变换，那种动柔斜婉转，有如无声音乐，令人悠然轻快，不自觉地脱落伤愁。至多在舒扬理智的客观里，是我偶一回头看看过去幼年记忆步履所留的残迹，有点惋惜时间，微微怪时间不能保存情绪，保存那一切情绪所曾流连的境界。倚在软椅上不但奢侈，也许更是一种过失，有闲的过失。但东坡的辩护，览者常似镜，镜起览者图，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此刻不以踏上而静，则方才情绪所兜的小小圈子便无条件地失落了去，人家就不可惜它，自己却实在不能不感到这种亲密的损失的可哀。就说它是情绪上的小小旅行吧，不走并无不可，不过走走未使不是更好。归根说，我们活在这世上到底最珍惜一些什么？果真珍惜万物之灵的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所谓人类文化。这人类文化到底又靠一些什么？我们怀疑或许就是人身上那一撮精神同机体的感觉，生理心理所供起的情感，所激发出的一串行为，所聚敛的一点智慧，那么一点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表现。宇宙万物客观的本无所可珍惜，反映在人性上的山川草木禽兽才开始有了秀丽，有了气质，有了灵犀。反映在人性上的人自己更不用说，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情感，即便有自然，也就没有自然的美。智或神方面更无所谓人的智慧，人的创造，人的一切生活艺术的表现。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身为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么他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和悲壮人生呢？我们继续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读林觉民的故事。
2: 意应轻轻如雾。

0: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静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为吾舍忍辱而死，为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1: 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的与妻书吗？写信的人叫林觉民，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收信的是他的妻子陈义应。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诀别书，也被誉为100年来最感人的一封情书。1887年，林觉民出生在福州三坊七巷最北面的杨桥巷，他从小过继给叔父林孝颖。作为一名晚清名士，林孝颖饱学多才，擅长诗文，常与钱穆、台静农等能人志士交往。林觉民天资聪颖，深得林孝颖的喜爱，他亲自教他读书识字，并寄予厚望。林觉民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种下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种子。一个人读过的书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他的气质。那时候仍有科举考试，或许不忍违背父亲的指示，林觉民也去参加了科考。然而他对功名并无兴趣，加上少年轻狂，他提笔在试卷上写下了苏轼的一句诗文：少年不忘万户侯，然后起身离开考场。那时的林觉民已经想清楚，什么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又是自己追求的。15岁，他考入了全闽大学堂，接触到民主革命思想，也因此推崇自由与平等。18岁那年，林觉民听从家里安排，从学校回家，娶陈义应为妻。陈义应是广东某知县陈元凯的千金，父亲宠爱，使其受庭训，但诗书好吟咏。那个时候，诗人陈衍主持编撰《福建通志》，陈元凯与林孝颖一起协助他，两人既为同事，又都喜欢吟诗作赋，饮酒作诗时聊文字、聊时局，或许也聊到各自的儿女。林觉民和陈义应都成长于诗礼之家，虽是包办婚姻，但两人意趣相投，琴瑟和鸣，十分恩爱。他们住进杨桥巷的双溪楼，楼前种有梅花、芭蕉，任外界风大雨狂，小楼岁月静好。林觉民称呼妻子为青青，两人一起芭蕉听雨，踏雪赏梅。明月之夜，梅影绰绰，暗香悠悠，夫妻两人并肩立于窗前，互诉衷肠，无话不说。那份似水温柔，正如与妻书中所写：
2: 回忆后街之物，入门穿廊，过前后厅，有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时冬至望日前后，窗外疏梅山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滴滴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1: 这段时期是林觉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风景再美好，林觉民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希望能够和伴侣携手并进，一起成长，同时带动整个时代进步。怀着这样一份初衷，林觉民腾出家中房屋办女学，动员妻子、亲眷家的女孩子入学读书。他抨击封建思想，凭扎实的文化功底亲授国文，向他们介绍男女平等的观念。他还和同学一起创立读报社， 鼓励市民阅读进步报刊，激发大家的革命思想。林觉民的口才出色，擅长演讲。有一次发表爱国主题的演说，他拍案疾呼：“亡大清者，必此辈也。”
3: 受丈夫进步思想的影响，陈毅应带头奉坛小脚，还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堂读书，成为这所学校的首届毕业生。陈毅应对林觉民的革命活动全力支持，她曾对丈夫说：“君此后有远行，必以告期，愿携行。”夫妇两人不仅情深意笃，而且对国民革命互相砥砺。
1: 结婚两年后，林觉民告别妻子前往日本留学，也就是那个时期他加入了同盟会。当他踏上革命道路上，叔父林孝颖不止一次劝他退出同盟会，认为乱世之中当明哲保身，以免殃及自己和家人，招来杀身之祸。然而林觉民坚信自己走的是正道，干的是正事。他告诉叔父：“我在日本学习的是伦理、心理等文科专业，我从未听说学习和应用这些专业所学知识会招来杀身祸。”除了各地演讲，林觉民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六国宪法论》，撰写《博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等，反对君主立宪主张，推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主张，积极为民主革命做准备。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策动广州起义，林觉民得知消息后，从日本回国，毅然参加起义，又回乡号召革命意识。一步一步，林觉民践行在满地疮痍的国土之上，也穿行在枪林弹雨的危境之中。发动起义的倒数第三天，林觉民趁夜色赶回家，专程探望父母和有孕在身的妻子。他不想家人为自己担心，便谎称学校放樱花假。当夜他又披着星光离开，这一离别成为永别。

0: 旅馆的深夜，林觉民透过窗户望向漆黑中不可见的家乡的方向，他思虑重重，手边没纸，就在手帕上写下一封书信，作为与妻子的诀别。这次起义，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这封告别信莫之与泪水交融俱下。他要妻子懂得自己的心，也要妻子知道自己明了他的心意，所以再难过也强忍着悲痛写完这封绝笔信。
1: 吾挚爱汝，即此爱汝一念，是吾勇于救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山，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欲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提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岂勿

0: 何尝不想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卿卿我我。然而遍地星云满街狼犬的时局让他无法避而不见，苟且偷生。他告诉妻子，我非常爱你，正因为这份爱你的信念让我勇于赴死，让我愿意为国捐躯。这种爱的境界常人无法企及，也难以理解。林觉民用言语和行动告诉妻子，同时启发世人，爱是一件无法分割的事。一篇与妻书，既有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也有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厚爱。因为组织出现内奸，广州起义以失败告终，林觉民与他的革命同志被俘。面对清廷官员的审讯，林觉民临危不惧，畅谈世界格局，宣扬除暴安良、建立共和的思想。
1: 你读过天演论吗？物竞天择，你有没有想过，当今世界列强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革命才得以强盛的？中国岂能不思革命？
2: 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这些人。
1: 孙文先生说过，中国极弱，在今天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王室宗亲、贵族官吏因循守旧，粉饰虚整，而老百姓呢，个个都是苟且偷生、蒙昧无知，堂堂华夏不耻于列邦，被轻于异族。
2: 年轻人，朝廷也不容易啊。
1: 朝廷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把台湾割给了日本，这是朝廷该干的事，这样的朝廷留有何用？
2: 林觉民，本官有意对你法外施恩。
1: 不必了，我们一同举事，一同赴死，我不能例外。
2: 可你这么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大清索我的命，我铸大清的心。
0: 刑讯逼供时，清廷广州将军张明奇打量着这位名叫林觉民的年轻人，见他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是位奇男子。若能为己所用，倒是人才；倘若不能，必须斩草除根。1911年5月3日，林觉民在广州天字码头被枪杀，年仅24岁。
3: 苍天在上，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苍天哪，我林氏子孙觉民不负祖宗社稷啊！
0: 在林觉民牺牲10个月后，他的父亲在报上刊登启事，拟在白塔寺为亡儿觉民发丧，并无过多安排和号令，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聚拢在塔宇下，以尊崇的目光致敬英雄，用缅怀的烛火表达感恩。爱侣猝逝，幸福幻灭，遭此沉重的一击，年纪轻轻的陈义应涌出轻生的念头，他实在无法忍受余生再也见不到林觉民的事实。幸而腹中的胎儿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因悲痛过度，陈义应不幸早产，生下一父子林仲新。

随君行。如今两人都已远行，生命随风消逝，他俩的故事被书卷记载。林觉民的悲壮人生以及他与妻子的爱情故事，正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的结尾所说，100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热血勇士对万千山水说出的最寥冽的情话，我们仍能接近生命的真谛。家书是林觉民，林觉民是家书。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直旅，后进城。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刘秀的军队里缺人手，上古郡太守耿况派出了亲儿子耿衍和大将寇寻，领了为数上千的精骑兵一路南下，帮着刘秀攻打邯郸城里的王朗伪政权。这一次大军出马还赢得了渔阳太守彭宠的赞助，他也从手里拨出了步骑数千人，配合着刘秀来打这场硬仗。这一仗到底打出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来自于渔阳上古郡的几员大将，那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他们先是在蓟城一战斩杀了王朗手下的大将赵弘，进而呢就控制了这蓟城，消灭了依附王朗的燕王刘杰的部队。接下来呢，刘秀的大军一路向南乘胜追击，披荆斩棘，就把王朗手下的大将九卿、校尉等等3万多人消灭干净，而后攻克了涿郡，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涿州。他们呢还没有顾得上喘口气，又继续挥师南下，攻占了中山、巨鹿、河间、清河、涿郡的22多座县城，终于跟刘秀胜利会师，在巨鹿大败王朗军队的主力，一举就超了邯郸伪皇帝王朗的根底。
2: 公元24年，刘秀的两个膀子攒满了劲儿，他把精兵强将啊集中在河北的中南部，打算在这里跟王朗来一场大决战。这一场烽烟烧出了个什么样的结果？刘秀平定河北的计划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1: 刘秀率军进驻郝城，就在如今呢百乡县顾城店这一带安营扎寨，打算歇上一宿，再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的王朗的部队。郝城这一夜并不宁静，晚上刘秀睡得正香，守城的将士们也都开始打盹。这时王朗在城里收买的奸细开始露头，一个姓苏的富豪悄悄地打开了城门，迎接王朗的手下就进了城。多亏了刘秀的智囊加高参耿纯，他多了个心眼，怕大战之前有什么变数，就在军营附近巡逻守夜。他发现这伙人呢鬼鬼祟祟入了城门，大喝一声集合了队伍，关门打狗，很快就消灭了这伙敌人。夜里发生的这场乱子根本他没有惊动刘秀，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刚刚睡醒的刘秀才知道了这码事儿。所以刘秀握着耿纯的手感慨万千，说这次啊又多亏博山君相救，才让我死里逃生啊。不久刘秀集中兵力围攻巨鹿，打算啃下这块硬骨头，可是时间过了一个多月，这巨鹿城池还是难以攻克。王朗还派了他的大将倪虹、刘凤率领精兵10000人从背后搞偷袭，来解救巨鹿之围。刘秀呢就找耿纯商量对策，耿纯审时度势献了一计，我看眼下的问题不是巨鹿一城，而是整体的战略抉择，咱们在城池之下耗得太久，将士疲惫，伤亡严重，照这么拖下去不是件好事。都说擒贼先擒王，咱们不如啊率领大军直取邯郸，杀了王朗这个伪皇帝，到时候这巨鹿城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刘秀按着耿纯的办法带上人马就到了邯郸，农历的5月攻克邯郸城，杀了邯郸的伪皇帝王朗，消灭了 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恐怕这个伪皇帝一直也没有醒过味来，王朗赶刘秀这场闹剧最后却演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的历史。刘秀的事业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忠心耿耿的耿纯却在战斗当中摔下马来，把这肩膀呢摔成了骨折，只好暂时休了病假。刘秀就请他举荐一位能征善战的弟兄，耿纯呢隆重地推出了他自己的从弟耿直。于是这刘秀就委任耿直领兵打仗，耿纯呢依然留在军中养伤，以前将军的称号随军行动。此后耿纯又跟随着刘秀相继镇压了分散河北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建立了赫赫战功，这河北一带终归安定了。更始帝刘玄又如何面对呢？这事儿啊，再次成为摆在刘秀眼前的一个大难题。接下来的故事又怎么发展呢？待会儿我们接着说。
2: 疑心再起，金牌诏令接连不断，却为哪般？烽烟再现，金戈铁马，杀声震天，如何收场？
1: 刘秀消灭了王朗，在河北的地面上站稳了脚跟，这消息就传到了更始帝刘玄的耳朵里。这个小心眼的皇上啊，对刘秀就更多了一层防备，生怕他翅膀硬了不听话，于是就派出了御史直接到了河北，诏封刘秀为萧王，命令他班师回朝，顺便呢让刘秀手下的那些将领们一并到西京长安去做官。刘秀接到这道圣旨，想起了结发妻子阴丽华的话，更始帝小肚鸡肠，一旦回朝必定会重蹈长兄刘盈的覆辙，他的心里啊那明镜似的，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再想呢如今我自己已经羽翼丰满，也不怕他更始帝怎么样。刘秀的28员大将也都下了决心，绝对不做更始帝的官，弟兄们要齐心协力辅佐萧王平定天下。于是这刘秀就打定了主意，这回啊就是要不听话了，他就以河北未平作为借口拒绝刘玄的这诏命。刘玄一看真的怕什么来什么，这刘秀果然是心存意志，明的不行那就来阴的。他一边再次发令让刘秀回京，一边任命了苗曾去做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的最高行政长官，统领各郡来对抗刘秀。同时他还委派了渔阳上古诸郡的太守密令各个州县不得听从刘秀的调遣。更始帝刘玄这三管齐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刘秀你乖乖的听话，赶紧给我回京。刘秀岂能如了他的愿呢？公元25年的2月，刘秀派出得力的大将吴汉、耿炎出兵北上，跟渔阳上古郡的那些老部下们里应外合，就灭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幽州牧苗曾，杀了上古太守韦顺、渔阳太守蔡崇，然后又征发幽州10郡的兵马南下青阳，公开表示要跟更始帝政权进行决裂。为了稳固河北的根据地，刘秀呢进一步是扩大势力，先后派出几路大将出兵夺地，在河北山东打击各地的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消灭或者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青都、幽来、大羌、武藩等等各路的这些起义军。所以一时间刘秀的队伍啊那就壮大到了几十万人，在一场接一场的大战之中，刘秀和将士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有一回刘秀带兵出征，耿纯作为先锋，队伍驻扎在敌营的附近。那天晚上这敌军趁着夜黑风高前来偷袭，箭如雨射，耿纯的将士死伤很多。要说这个耿纯那真是沉得住气，他坚守阵地，选了2000精兵作为敢死队， 身背硬弓，各自带上三支箭，悄悄地绕到敌军的背后。忽然七声呐喊，鼓声大作，飞箭随着鼓声一并发射，吓得这敌军是连滚带爬溜回了老家。耿春带兵一路追击，终于大获全胜。第二天一早，刘秀就到了耿春的兵营，跟他打听昨天的战况。耿春回答呀，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刘秀看着眼前这位大将，感慨他多年忠心耿耿，感激他带着家人族亲为了自己的大业而拼命。刘秀就对耿春说，说这军营进退无常，你的宗族随你行军作战，难以保证他们的安全，万一谁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实在是愧对你们老耿家。如今咱们已经平定了河北的滹沱河一带，就把你的族亲呢安排到那里，让他们世代耕种，颐养天年嘛。刘秀的这番贴心话也让耿纯

0: 耿大将军是非常的感动，恭恭敬敬的给刘秀磕头谢恩。这刘秀呢，说到做到，立刻把耿纯的堂弟耿吉招了过来，对他说，即日起封你为蒲武县长，令你带领耿氏亲族在蒲武县定居，占田为业，居家度日。从此之后啊，这耿纯的族人就到了平山县境内滹沱河畔的蒲武县定居。可惜的是呢，这座蒲武古城它在1958年修筑黄浦江水库的时候就给淹没在水中。如今呢，平山县黄浦江水库一带还留着一脉耿姓家族，他们那都是两汉之际宋子耿氏耿纯他们的后裔。后来刘秀又占领了临漳县南面的邺城，在这里招降了一员猛将马武，让他加入了云台28将。至此，刘秀大军的旗帜已经插遍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接下来刘秀就发兵山野，把山头上的一些土匪和林子里的流寇扫荡干净，河北一带终于稳定下来。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跟着刘秀南征北战的队伍中有不少出名的燕赵豪杰，刘秀手下的云台28将几乎都是在河北一带陆续来到他的手下。正因为如此，在河北境内才留下了那么多关于刘秀的典故和传说以及名胜古迹。
1: 燕赵子弟帮着刘秀安定了河北，赢得了民心，局面一经打开，大将们呀就提出了一个议案，请刘秀自立为皇帝。大军行进到了中山，也就是如今的定州，大将们是旧话重提，刘秀却还是推辞不干。等军队走到了如今的赵县，大将们又把建立皇权的事情提了一遍，刘秀还是那话，不干不干，坚决不干。几次三番的谏言建议都没有奏效，最终到底是谁说动了刘秀的心呢？
0: 最后还是救了刘秀好几回的宋子人耿纯一番的言辞说动了刘秀。他说啊，大家从五湖四海而来，抛家舍业的跟着您南征北战，为的就是一个目的，要你当上皇帝，这样我们才能够跟着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正是天时地利人和，主公啊，你真该顺势登基，这就是天人意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啊。刘秀一听，觉着耿纯说得对，可是我要登基称帝还得有个名头，那必须是恢复汉室，继承大统。而且自从汉武帝以来，天下呢独尊儒术，每个做皇帝的都要坚持君权神授的这个理念。既然皇帝都是真命天子，所以刘秀也需要一个顺应天意的说法。这就是刘秀一再推迟称帝的原因，他一直在等待，等着一个人，等他来帮衬着上演一出大戏。这个人是谁啊？他就是啊，刘秀在长安城里一个老朋友，他叫强华。这强华不是不到，只是时机未到，待到刘秀到了好意，强华也就来了。他带来了一件东西，要亲自呈给刘秀面前。这件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件赤符符，这上面写了一行红字，刘秀发兵步步道，四翼云集龙斗也，四七之际火为主。这几句话里的意思啊，就是这刘秀斩杀无道，替天行道，作为一个火命的天子，他应该在四七月之间登基称帝，主宰天下。这么一来，刘秀终于在文武大臣的众星捧月之下拜天祭祖，建立皇权，定年号为建武元年，同时大赦天下，把郝城改为高邑，刘秀执掌大权，恢复汉室，派遣吴汉 等11员大将带兵跨过黄河围攻洛阳，意在消灭刘玄政权。这更始帝手下留守洛阳的大将啊，在城里坚持了一个多月，熬的是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只好呢向刘秀竖起了白旗。刘秀的大军就进了洛阳，定都于此，史称东汉。同年9月，赤眉军攻陷了更始帝的都城长安，这刘玄就夹着尾巴想溜走，可是没跑了多远，他就死在了起义军的乱刀之下，更始政权就此灭亡。小心眼的刘玄也就匆匆结束了他的统治。刘玄这一生里所作所为就像一面镜子，倒映了他的小气多疑，也反映出了刘秀的开明和仁厚。
1: 恩威并施，世祖刘秀如何一统天下？旧事新说，民间传奇是否纯属虚构？
0: 从公元23年的10月，刘秀持节来到河北，到公元25年的10月，刘秀称帝进入洛阳。这2年之间，耿纯一心为主，是屡立战功。刘秀称帝之后，自然不能亏待这个大功臣，所以封他做了高阳侯。当年一起拼杀的哥们弟兄也都有了封号，在长安城一起游学的邓禹就做了大司徒，野王令王良就成了大司空，大将军吴汉被封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也封了叫骠骑大将军的称号，大将军耿弇就被封为建威大将军。这时候啊，西汉的宗室后裔刘茂也带人到刘秀这里来混前程，刘秀挺大方，顺手就给了他个中山王的封号。刘秀的江山刚做了1年多，曾经的赞成派渔阳太守彭崇因为封号封地心事不满意，所以带着人马就杀到了幽州，刘秀派出去的援兵没顶上用，这彭崇就占了上谷右北平2个郡里的不少地方，接着他又攻陷了蓟城，自立为燕王。同在这一年里，这涿郡的太守张丰也起兵跟着叛乱，响应彭崇，刘秀旧日的根据地河北呢就再起烽烟。刘秀自然不能看着辛辛苦苦平定下来的河北落入别人的手里，所以在建武4年，也就是公元28年，他亲自挂帅重上战场，来镇压彭崇，斩杀张丰。河北的战场打扫干净了，他又南下去了巴蜀，平定了那里的地方割据，终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当年见证刘秀多次征战的河北一带留下了一段传说，如今呢，在河北百祥县故城店南15里铺，还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刻立的汉光武帝千秋亭的石碑，表明呢，这里就是刘秀称帝的千秋亭。可惜的是，从战国到汉代的好城故城遗址已经被夷为平地，这通千秋亭的石碑也被毁于一旦，埋在了地下。最近几年破损的石碑终于重见天日，目前呢保存在百祥县汉牡丹园里。说起这座牡丹园，那可是百祥县的著名的景观，几丛牡丹里藏着一个流传多年的故事。相传刘秀曾经在这牡丹花间躲过了王莽军队的追杀，民国年间编修的百祥县志里还有这样的记载，说刘秀称帝后途经百祥，看到北好村的牡丹有感而发，就题咏牡丹诗一首。这诗是这么说的：萧王避乱过荒庄，景庙巨无甚凄凉，唯有牡丹花树株，忠心不改向君王。我们少有点历史文化知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从这首诗句的词语称谓来看，明摆着它不可能是刘秀的作品， 可见这处园子跟刘秀的关系他也保不准。所以根据东汉的历史文献记载，刘秀他在四处流亡的艰苦岁月里并没有到过这里，而是他成了气候之后有两回从附近入过的经历。其中有一次呢，宿营在郝城的城里，还遇见了郝城富商苏某人勾结汪郎进城偷袭的事儿。那一回遇险被这大将军耿纯及时的化解了，这其中的细节咱们已经说过。所以啊，刘秀在牡丹花丛里躲猫猫的传说，那也不过就仅仅是个传说而已。这正是萧王合兵灭王郎，郝城登坛称帝王，挥师西向平长安，北上易水灭燕王。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3: Beijing.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众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10: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
11: 投偏了。嗨，算了，走了走了。
1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4: 嗯，不错。
1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4: 小声点。
1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笑>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9: 普通话普及报大家，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格瓦斯，它用面包发酵而成，酒精度不高，颜色呢有点像啤酒，但是又带了点红色。 味道呀是酸酸甜甜的，在东北盛夏时节，很多人家里常备着几箱格瓦斯，饭桌上、外出的时候，随手打开喝上一口，顿时让人清新解渴，心情大好。那么这款神奇的饮料是谁带进中国的呢？它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
20: 神奇的饮料，格瓦斯。列巴、李道斯、布拉吉，维德罗，您别以为我在秀俄语。这些词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的哈尔滨，那可都是属于日常用语。大街上一说，那谁都知道是在说大面包。 红肠、花裙子和小水桶呢？这么说吧，俄罗斯的文化当时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这座北方移民城市的百姓生活当中。只要有条件，切块大列巴，加上片李道子，再喝上一口苏布汤，也就是红菜汤。哎，对了，饭桌上还不能少一样喝的，那就是神奇的饮料——格瓦斯。格瓦斯啊，是俄语发酵的意思。 它颜色像啤酒，有点酒精度，但又没有啤酒度数高。喝在嘴里边啊，酸酸甜甜，男女老少都可以来上那么几口。这种用面包干发酵酿制而成的液体，是俄国人心中的国宝级饮料。据说几个世纪以前，在俄国。
1: 有善于精打细算的小饭店店主把食客掉在桌子上的面包渣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边进行发酵。几天以后，瓶子里的面包渣竟然变成了浓郁较香的汁液，喝起来有种独特的味道。人们还发现这种饮料具有助消化、调节肠胃的功能，而且可以快速充饥、消除疲劳。于是格瓦斯逐渐的就流传开来，上至沙皇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他是赞不绝口。有资料记载啊，当时的俄罗斯贵族远赴他们神往的上流社会巴黎旅游居住时，竟因为当地没有格瓦斯而感到苦不堪言，

而俄罗斯农民呢，在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劳作时，他们休息时拿出的不是牛奶，也不是水果，而是格瓦斯。俄国诗人普希金甚至说，格瓦斯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在俄罗斯，格瓦斯不仅有好口味，而且还有好名声。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啊，在中世纪，俄罗斯逐步由各个大公国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人们相信是格瓦斯让无穷的勇士重新精神抖擞，使困乏的民众再度奋起。于是，格瓦斯的好名声就代代相传下来了。人们普遍认为啊，家有格瓦斯，便会诸事顺利。那真是格瓦斯一开，好事自然来啊。尽管格瓦斯是最为平民的饮料，但是在不同时期，它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后的几次大灾荒中，粮食严重短缺，让格瓦斯的酿制也变得异常艰难。二战时期，每个战士每天仅能分到125克黑面包，其他人就更少了。所以啊，用黑面包酿制的格瓦斯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对于那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来说，给路过家门的战士递上一罐格瓦斯，那简直是胜过千言万语啊。战后，格瓦斯和伏特加又被苏联当局赋予了国民饮料的地位，成为了爱国主义的标志。那时候，苏联全国的流行语就是，酒只能饮伏特加，饮料必喝格瓦斯。20世纪初，格瓦斯从俄罗斯传入了我国东北的哈尔滨地区。它传入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样的呢？当时的哈尔滨为什么会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呢？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气数将近，对东三省这些塞外之地，清朝已经基本失去了控制力了。封建专制统治的薄弱，反倒让边疆地区有了自由接受外来文化的机会。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清廷允许他参照美国西部大开发旧金山的模式，开发当时的江省，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设立商部，引进外资，兴办实业。而沙皇政府早就看上了东北这块宝地。1896年，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沙俄以中俄对日军事同盟为幌子，攫取了建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并规定俄国的中东铁路要穿过中国东北。1898年6月，沙皇俄国把中东铁路建设局从海参崴迁到了哈尔滨。他们的目的是先把哈尔滨建设成中东铁路的中心城市，再把哈尔滨建成远东俄国，也就是黄俄罗斯的中心。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哈尔滨称为了东方莫斯科。过去和现在，很多人都把东方莫斯科理解为是对哈尔滨城市风格的比喻或者赞誉。其实这个称呼啊，暗藏的是沙俄的领土扩张野心。说白了，就是沙皇政府要避开中国政府，在哈尔滨建立一个纯粹的俄国社会。沙俄重新规划了哈尔滨的城市街区，确定在秦家港建设俄国新城，俄国人称之为新市街。按照俄国人的风俗，在新城首先建成的是东正教尼古拉大教堂，接着哈尔滨火车站、中东铁路局大楼、铁路宾馆、道盛银行、俄国高官别墅等不同欧洲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大片为俄国铁路员工和俄国居民建筑的纯粹俄式平房住宅也相继建成，陡峭的尼古拉大教堂、巨圆形教堂广场和周边放射型街区，确定了哈尔滨城市建设的俄罗斯风格。沙皇政府一边抓紧建设中东铁路，一边开始向铁路沿线，特别是向哈尔滨移民。据俄国人统计，1903年的哈尔滨，包括俄桥和中东铁路。

0: 官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内的常驻俄国人口有45000人，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后的俄国流动人口和俄国驻军，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口超过了70000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南岗区已然成为了哈尔滨俄国人的社会中心，道里区也是俄国社会，但是也住有一部分中国人，但被俄国当局限制在中国大街居住。而道外区是中国人的集聚区，俄国人把这些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没想到好景不长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这打破了沙皇俄国独霸哈尔滨的美梦。沙俄被迫将南满铁路划给了日本，并同意哈尔滨向世界开放。于是从1907年开始，先后有俄国、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等19个国家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而后一直到了1932年，哈尔滨又经历了几次移民大潮。尽管俄国人口始终占外侨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哈尔滨不再是单一的俄国社会了，而是变成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侨民共同居住的国际社会。哈尔滨变成了国际社会，最明显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城市建筑风格的多样化。欧洲古典建筑、哥特式建筑、巴洛克建筑、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折中主义建筑、新艺术运动建筑等等应有尽有，说哈尔滨是欧式建筑博览会那并不为过。此时啊，从城市建设和生活方式来看，哈尔滨已然成为了一个具有欧洲都市风范的城市了。在洋人聚集的南岗和道里区，是满街的洋人、洋房、洋行和遍布全城的教堂，生活方式也是完全西化的，面包、红肠、啤酒、咖啡、冷饮、热狗、野餐、郊游，那当然了，也少不了格瓦斯。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就在东西文化大融合大杂烩的时候，格瓦斯随着俄国移民来到了中国。而要说真正的让它变成一个品牌，在中国发扬光大，就不得不提到一位俄国商人。那么他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神奇的饮料格瓦斯。
0: 如果您今天去哈尔滨，在东西向主干道大直街和南北向的果戈里大街的交汇处，有一座4层楼的俄式建筑，这便是中国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丘林洋行。他当年的主人是个俄国商人，叫伊雅丘林。丘林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伊尔库斯克城人，10几岁开始就做生意。他把城里的轻工产品、日用品以及小农具带到乡间去卖，再带农副产品回城销售。20多岁后，他又开始在黑龙江沿岸做买卖。他既不怕劳苦，又善于经营，一来二去，资本就渐渐的雄厚起来了。1867年，他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伊雅丘林公司，简称丘林公司。不久啊，一位18岁的年轻人也来加盟了，此人后来成为了哈尔滨丘林公司的创始人。这个年轻人叫阿沃卡西亚诺夫，这小伙子也是个天生的商人。他12岁就开始独立做生意了，此人办事干练，经营有方，不久便让公司利润逐年增长，成为了公司的骨干。1898年后，随着俄国人不断涌入哈尔滨，一时间教堂、银行、俱乐部等等纷纷出现在了哈尔滨的大街上。有着灵活头脑的卡西亚诺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的良机。1900年5月14日，他在哈尔滨香坊区也开设了跨国分公司。

取名丘林洋行，而5月14号这天就成为了后来哈尔滨丘林公司的成立日。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退伍军人和其他国家的几万人陆续来到了哈尔滨居住。随着消费人口的激增，丘林洋行原有的衣帽皮靴、日常杂货和少量的食品罐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卡西亚诺夫一面下令建新楼，一面工商并重开办工厂。1908年，丘林洋行百货大楼竣工，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大厦，带有地下室，楼外橱窗宽大，营业厅宽敞明亮，还有完善的上下水和取暖设备。当时哈尔滨还没有发电厂，晚上各家都是用煤油灯照明，而丘林洋行百货大楼却彩灯闪烁，一片通明，成了哈尔滨的一大景观。1931年8月22日，朱自清从北平动身去伦敦，路过哈尔滨时下车逗留了2日。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谈到了对哈尔滨道里的中国大街和丘林洋行的印象。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30几万，而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得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是在丘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挤挤拥拥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嚷嚷的，但乱七八糟的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

办越红火的丘林洋行推出了一系列俄罗斯风情的食品与饮品，大列巴、李道斯红肠、俄罗斯红茶、格瓦斯自然也在其中。俄国人酷爱格瓦斯，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地处寒冷地区，人们的饮食以肉类为主，格瓦斯有促进消化的功能。而哈尔滨也属于东北高寒地区，当地人一接触到这种酸甜又微微带一些度数的饮料便被迷住了。丘林和卡西亚诺夫趁势推出了自主品牌丘林格瓦斯，因为当时丘林公司的大列巴面包已经是名声在外了，他们就重点宣传丘林格瓦斯是以正宗丘林大列巴面包为原材料，酿造工艺完全按照俄罗斯本土方法制作，先将大列巴切片，再将面包片经数小时反复烘烤成面包干，面包干再粉碎成面包渣，最后将面包渣浸泡提取出面包液，面包液加进发酵罐后加入糖化液、保加利亚乳酸菌、酵母菌进行48小时发酵，同时控制发酵产生的酒精在1/1000左右，之后又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过滤、高温杀菌等过程，最终香甜微醺、有着淡淡糊味的丘林格瓦斯就正式诞生了。其实啊，格瓦斯也分好几种，有以面包为原料发酵的，也有用麦芽发酵制成的谷类格瓦斯，还有用草莓、梨、柠檬等制成的水果格瓦斯，其中又以列巴格瓦斯最为著名。上世纪初，在俄罗斯街头的典型场景是方砖铺就的古老的中央大街上，俄罗斯姑娘赶着马车为来往的行人递上一杯鲜酿的丘林格瓦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东方小巴黎的气息。那时啊，无论外地客还是本地人，来哈尔滨一定要喝上一杯鲜酿的大列巴格瓦斯，那才不虚此行啊。而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个食品并不十分丰富的时期，丘林公司的副食品专柜简直就是孩子们的梦幻之地。如果家中能去丘林副食品区采购食物，那绝对是一件值得高兴一整天的事儿。在食品柜台买下一大块纯奶油。

0: 不久岁月更迭，丘林公司的经营也经历了起起伏伏，丘林格瓦斯也在相当长。好在2010年1月，丘林格瓦斯在哈尔滨丘林公司恢复了生产，再次推出后，市场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因为人们并没有忘记丘林格瓦斯那酸酸甜甜的滋味。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翻开唐人杜荀鹤的《松窗杂记》，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书生请画师绘制了一幅仕女图，悬于书堂。他见画中的女子容颜俏丽，心生爱慕，便昼夜不停地呼唤。100天后，女子竟然从画中走出来，和书生做了恩爱夫妻。自古以来，狐鬼精魅的故事数不胜数，没几个人当真。可是1000年后的康熙年间，一位富贵公子将亡妻的画像挂于内堂，泪目以对，殷切呼唤，以求再续前缘。这位痴情人就是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一生极尽富贵荣华，家世地位才情品德风度，无疑都是当时窈窕淑女心中的偶像。可是纳兰容若一生并不快乐，他的词作当中，泪、恨、愁、伤心、断肠、惆怅，触目皆是。于是在他留给世人的纳兰词中，我们也就看到了他在世间的一切烦恼和愁苦。我们今天带您走进纳兰容若，一个在薄情的世界里深情活着的词人。清顺治11年，大雪纷飞的寒冬，纳兰容若降生在明珠府。父亲纳兰明珠是权倾朝野的重臣，官居内阁13年，历任内务府总管、刑部尚书、督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要职，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尤有功勋。母亲是爱新觉罗氏，是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一品诰命夫人。纳兰容若的外曾祖父和康熙的曾祖父是同一个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纳兰家族是隶属正黄旗，是当朝最为显赫的八大家族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因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纳兰容若按汉族起名叫做承德，因避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改为姓德，所以叫纳兰姓德，字容若。纳兰容若从小就是锦衣玉食，备受宠爱，可是骨子里他却带着一股忧郁和淡漠。他向往儒家的苦学，更爱诗词里的清欢。康熙10年，富家子弟举办文人雅集，纳兰容若以一首《金缕曲》享誉京师。疏影临书卷，待霜华高高在下，粉脂都浅，别是幽情显妩媚，红烛啼痕羞炫。趁皓月光浮冰简，恰与花神共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帐夜中盏。其实纳兰容若还有其他不为大众熟知的才能，借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他就是斜杠青年、宝藏男孩。比如除诗词之外，他还善写诗、文、赋、杂食、经解。老师徐乾学曾经记述说，纳兰容若手巧如神，善制器物，书画凭借的造诣也极高。纳兰容若是希望遇到真正的儒雅之士。4年后，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一年他22岁，父亲纳兰明珠为他请了一位老师，就是大儒顾贞观。他对纳兰容若的才情是早有耳闻，后来两人成为了忘年交。纳兰容若在西郊玉泉山下盖了一座露水亭，并几间茅屋，两个人时常到那儿去寻一番野趣，饮一杯淡酒。可是有一天，顾贞观向他辞行，远赴江南。原来顾贞观被人诋毁说结交权贵，攀附上位，他不堪受辱，选择离开。人人艳羡的高贵身份在纳兰容若这里成了一副枷锁。
1: 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丹日愿。
0: 纳兰容若不仅出身显赫，而且天资过人。据史料记载，他自幼饱读诗书，文武兼修，六岁习骑射，百发百中，读过的书文章是过目不忘。十岁那年的元宵佳节，他写了一首词：星球映彻，一痕微退眉梢雪，紫姑带画今年别，妾要星辉拥把菱花接。踏歌才起清蒸歇，善玩仍似秋七节，天宫毕竟风流绝，叫看蛾眉特放歇时缺。十岁就显露出了自己非凡的才华，而十七岁的时候，纳兰容若就入学

0: 最高学府国子监，18岁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19岁参加会试成为贡士，22岁被赐进士出身。这个时候的纳兰容若是快活的、肆意的、潇洒的，在他的眼里万物明朗。
1: 纳兰自己长什么样？侧貌风流，那就是非常帅，毫无疑问。曹寅写过一首诗叫冷且三人貌姣好。冷且三人是谁？这还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就纳兰最后因为伤心怀念他的妻子卢氏，写词都不能排泄心中的伤感的时候，就读冷且经，好，冷且三人。那个曹寅说他伤心憔悴成那个样子，但是人人看到他我见犹怜。不只是长得帅，那个气质啊，邝周仪有句话形容纳兰叫乌衣公子，纤尘不染。纳兰和他的人和他的词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纯洁到纤尘不染。纤尘不染闭月空啊，一轮明月在此当世，就不可亵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父亲纳兰明珠位极人臣，他深知位高比爹重，为了巩固权势，他总要苦心经营，而儿子是他眼中最好的帮手。可是纳兰容若心性淡薄，不喜官场，不喜俗物，有着不愿为臣的清高和骨气，他更愿意寄情山水，做个布衣文人。他精于写词，著有《饮水》《侧帽》两本诗集，作品清新秀俊，自然超逸，近似李后主。梁启超先生就赞誉他为清初学人第一，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这样评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朋友曹寅曾经有一句诗说：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可见纳兰容若的词是通俗小唱，广为流传。纳兰容若在不被理解中最终成为了青词三大家之一。
3: 他厌倦官场庸俗和世俗生活，无心功名利禄，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和悲伤。正如我们读纳兰性德的诗词，就会发现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忧思咕咕流淌。他自己也说：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一段。
0: 康熙皇帝非常赏识他，在康熙16年就授予他御前侍卫一职。就这样，文弱书生形象的他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进入了仕途。那说到御前侍卫，可能我们眼前都会出现影视剧当中的那些形象，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出入宫禁。但事实如何呢？清代侍卫属皇帝禁御之兵，专门负责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多由满洲、贵胄子弟充任。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更是非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莫属。从这样的记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侍卫的政治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待遇优厚，也是满族子弟的近身之阶。比如纳兰容若的父亲纳兰明珠，还有我们都知道的和珅，就是典型的例子。纳兰容若起初是三等侍卫，很快擢升至一等，职级是正三品。他的朋友们说他进止有长度，不失尺寸，胜寒暑必自强，不敢折起幻目，上有指挥，未尝不在侧，无积微毫发过，惴惴有淋漓之忧。可以看出纳兰容若侍奉天子那是寸步不离，殚精竭虑，谨言慎行，常有如履薄冰的忧惧，真不是个美差呢。康熙每次外出巡游的时候也都会叫上他，如果没有巡游的计划，堂堂的大才子就被派去管理出行的马匹。那一个才

0: 衡毅的词人，给人养马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金谷河山无定居，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与，西风吹老丹枫树。您看这心中的苦闷，或许只能说给西风和枫树听吧。为了家族，为了父亲，纳兰容若努力地做好御前侍卫，一次次地远离故乡，护卫着皇上游历四方。清康熙21年2月15日，康熙因为云南平定，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灵。纳兰容若随康熙帝一路谒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外的寒风吹来，鹅毛般的大雪飘下，苦寒的天气引发了纳兰容若对北京什刹海后海家的思念。他身披铠甲，站在皇上的营帐外，万般思乡的愁绪化作词里的惆怅。
1: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0: 这是他写的那首《长相思》。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纳兰容若的生活里有太多的勉强，他不喜欢舞枪弄棒，却不得不学习八旗子弟的骑射，他喜欢清静无为，却不得不周旋于权贵间的应酬，他心中最苦别离，却不得不远去他乡，他觉得自己就像金丝笼里高唱哀歌的鸟，不止一次地向好友张纯修诉苦，说万不得脱身，一蹶疲顿。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生存的压力，为尊者有为尊者的愁，为卑者有为卑者的苦。面对无法左右的际遇，其实应该学会释怀，看淡，看远吧。纳兰容若不但出身望族，才华横溢，还是一个痴情儿郎。那今天感动许多读者朋友的，大多是他关于情爱的篇章。他那些浅近真切、柔肠寸断的爱情词篇，是最容易引起人们共鸣的。他的词从来不以深厚宏大见长，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就这样说过：词的境界有大小，但这不能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哪里就不如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呢？那么笔端流泻出无限哀婉的纳兰容若，到底还经历了什么？好，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部长篇小说体的传记《纳兰容若全传》，这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小松西月。他以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生平大事为主线，以生动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真实历史中文武双全、情深意厚的才子，从懵懂少年成长为肩担重任的男人的起伏人生，同时更有挣扎在家国情怀、亲情羁绊、真挚友情、缠绵爱情间的无奈和抗争。那这部书里还刻画了像康熙皇帝、纳兰明珠以及容若的母亲爱新觉罗氏，还有他的朋友曹寅、张纯修、顾贞观、朱彝尊、江晨英等等历史人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共读两首纳兰容若的词。纳兰容若有一首《金缕曲》。王父忌日有感的词，每一次读这首词，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忍不住落泪的感觉。此恨何时已，低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九应醒矣，料也绝，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阁，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记，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乘转侧，忍听相衔重里，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在元谦胜月临风里，清泪尽指挥起。从生前的恩爱，到关心亡妻死后的生活，甚至在其事后经常也不能寐辗转反侧的思念他，那份爱已经深入骨髓，只是没有你在身边，我的人生也如此的乏味。自我安慰来生再续前缘， 却又旋即把这卑微的希望之火都碾灭了，因为连下一辈子都不敢奢望。回到冰冷的现实，眼前飘飞的是祭奠的指挥。读这样的一首词，不禁让人潸然泪下。但如果世间真能有这样的真挚情感，那么死亡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了吧。那接下来我们和您共读另外一首纳兰容若纪念亡妻的词，南乡子为亡父题照。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行驶，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尽风言夜雨霖。给亡妻绘幅肖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与他相会相伴。只可惜丹青未染，已泪眼盈盈，心中又生出无限的感慨。人鬼殊途，此生是再也不复相见，那就让我回到梦幻中，想象着再次与你相会。只是天还没亮，与你双栖双飞的美梦就醒了，只有屋檐前的风铃陪着我，念着你。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带您走进青瓷三大家之一的纳兰容若。纳兰容若出身高贵，却向往山野的清苦，仕途顺遂，却厌弃官场的喧嚣。他有深爱的人，但苦于生死的无常，漫漫人生。

0: 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在薄情的世界里，纳兰容若深情地活着。纳兰容若20岁的时候，在父亲明珠的安排下，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祖兴的女儿卢雨婵嫁入了相府。当时，纳兰容若正因为表妹惠儿入宫选秀难过不已。
1: 5岁那年，表妹纳兰惠儿住进容若家，一住10年。表妹的到来让容若习文练武的枯燥日子变得快乐起来，两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如胶似漆的朋友。容若16岁时，小表妹也长成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两个人你侬我侬，家里人都看在眼里，但是为了家族利益却不得不做出无奈的选择。3年1次的选秀大戏如期开始，容若不知道自己在这场闹剧当中成为了悲剧的主角。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从学馆回来的容若准备用自己新添的词向表妹表露爱慕之情，却得知父亲要把惠儿送进皇宫里参加选秀，两个年轻的爱人就要面对分别。表妹进宫了，面对阻隔在自己和表妹之间的红墙，容若心如刀割，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表妹。纳兰容若化妆成喇嘛，混在做佛事的喇嘛队中进宫，恰巧碰到秀女们结队相向而来，她看见表妹了，表妹也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容若，两人四目泪眼相望，表妹绝望的眼神里写满了离情别意。作为上层社会的名流子弟，容若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前途宏远，但是他却没有自主选择爱人的权利。
0: 惠儿被当成政治筹码献给皇上，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纳兰容若写下了一首词：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哪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魂不解，若解相思，定与寒萍共一枝。男女情爱最让人无奈的莫过于此，明明相爱却不能相守。因为惠儿的离去，纳兰容若一度忧思成疾，无心学业。就在此时，卢雨婵走进了他的生命。虽说是政治联姻，但是两个人婚后的生活却是出人意料的美满。因为卢雨婵蕙质兰心，性格温和，又办事周到，还略懂诗书，真可以说是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和府上下也都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卢雨婵知道丈夫痛失挚爱，心生郁结，却什么都不问，只是一心的守护着他，陪伴着他。
2: 卢氏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能够细心呵护他人，就特别善良又特别聪慧。纳兰本来是经过一段伤心事的，这个内心一个男人就像冰封了一样，然后卢氏用一颗自己温暖的心一点点去暖化他，在温暖融化纳兰心中的那块冰封的世界。所以两个人啊叫琴瑟相和，那个卢氏其实才情也绝佳。曾经这个卢氏问纳兰词中或者说文字里最悲伤的一个字是什么，纳兰说难道是情吗，他用情之深，卢氏说不是，他说那你说是什么，就是你名字你那个若字，纳兰容若的若。
0: 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下，纳兰容若慢慢地走出情伤，不再消沉度日，同时夫妻的感情也日渐升温。一开始相敬如宾的两个人，在生活和时间的磨合中慢慢了解，走进彼此，度过了彼此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转眼3年过去了，他们的孩子也要出世了，可是快乐时光总是短暂。卢雨婵在生产的时候难产，又患上风寒，在儿子出生1个月后撒手人寰。
2: 一生一代一双人啊，怎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纳兰深深地思念自己的妻子，这时候所有的功名啊、利禄啊、家族啊、将来啊都不在他的眼中。
0: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叫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桨向蓝桥一起，要乘碧海南奔，若容相房饮牛津，相对望贫。这是纳兰容若写下的 画堂春。明明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怎奈分隔两地，暗自神伤，隔着茫茫人世和滚滚红尘，我与你已经错过。失去的痛让纳兰容若的呼喊显得苍白，却有着呼天抢地的悲痛。这种悲歌不仅是委屈、遗憾、感伤，它是喃喃的絮语，也是卑微的抗争。爱人远去，如若相会，只能在天河里相亲相望了，就像是他的爱注定了漂泊，再也没有归期。
1: 卢氏走了，抛弃挚爱的丈夫和儿子独自去了，而遭受这个巨大打击的容若，她无法接受卢氏故去的事实，以至于卢氏死后很久，容若都不愿进入卢氏生前住过的房间。容若的心随着爱妻的亡灵，就那么孤独地在虚无中寻寻觅觅。
3: 生一代一双人，真叫人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0: 痛失爱妻后，纳兰容若失魂落魄，常常三更半夜独自站在院中喃喃自语，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惘。他把妻子的灵柩放在禅寺中达到一年之久，这是比贵族贝勒还高的待遇。他也常常去寺中看望亡妻，诉说心中的思念。他不想那么快就把羽禅下葬，因为入了土就再也见不到了。纳兰容若把浓得化不开的愁写成了一首首词。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清的背影，在瑟瑟秋风中颤抖，在明明黄昏中神伤。也许他想起了与爱妻生前的温馨种种，他最后沉睡，他便轻手轻脚的，生怕惊扰着他，玩背书赌茶的游戏，获胜的一方兴奋地把茶都泼了出来。然而笔锋一转，那些当时不经意的日常啊，如今回想起来竟如此的珍贵，珍贵到无可重来，珍贵到铭心蚀骨。一句看似平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于无声处见哀绝之音。
2: 他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救助朋友啊，为了尽孝，为了给人间一段侧貌风流，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为了给卢氏一段深情。我觉得人世间没有办法超越，就从情感，从诗词啊，从人的精神世界，从人的对美的追求，在爱情上已经没有办法超越纳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与少年时的忧伤、为官后的愤慨相比，妻子的离世给纳兰容若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这让原本就多情的纳兰容若渐渐的也对人生感到绝望。康熙24年暮春，纳兰容若抱病与好友相聚，聚会之后他旧病复发，病倒的第七天，在无限忧思中，纳兰容若走完了一生。这一年他31岁，就像他为自己写下的那句诗一样，本是人间惆怅客，只做短暂停留，不做长久的驻足。

0: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纳兰容若流逝的大约340首词中，恨字出现了29次，泪字出现了65次，愁字出现了90次，可谓满卷皆是凄凉语录。读纳兰词，恨的是对仕途的无所作为，泪的是对亡妻的相思怀念，愁的是对一生的挣扎无奈。所以爱情之伤，友情之贵，仕途之苦。如果说当今的流行文化放大了纳兰容若作为相门公子儿女情长的一面，那我们也应该看到更为立体的他。比如他尽管身为满人，一生是沿着符合身份的正统之路，但却对汉文化无比的热衷。纳兰容若生活在满汉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如果说康熙帝只是把学习汉文化当作统治的需要，那么纳兰容若是真正融入到了汉文化之中。他和许多汉人才子结为一生的知己，欣赏他们的才能，没有因为自己是皇亲贵族而低看他们。其好友皆一时俊逸，于是所称落落难合者，就是说都是那些才情卓绝而孤高不群、坎坷失意的人，比如严绳孙、顾贞观、秦松龄、陈维松、江晨英等等。
1: 侠骨柔情，柔情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他侠骨吗？因为在这个晚清史上有个著名的一个词叫生管死病，是一个典故。和他素不相识的一个人叫吴兆谦，江南的一个名士，牵扯到这个顺治14年丁酉科考案。当年大家说考试不公，当年的考生呢就到文庙里去哭，后来顺治皇帝震怒嘛，然后查处，当年那一届的考生都不算，重考。吴兆谦本来考上了，押到北京重新考。但是你想想，他又没见过多大世面呢，押到北京，皇帝这个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所以这时候考场上全是御林军，所以这时候人吓得抖抖嗦嗦，吴兆谦啊，心里不过关，没答完卷，说明你上次考的不是你的真实水平，卷子都没敢答完，发配宁古塔。那个这一下子发配10几年啊，在那个地方苦啊，后来这个吴兆谦啊，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生还，我只求生还故乡啊，就写封信给这个他的好朋友顾贞观。顾贞观就发誓一定要救自己的这个朋友，但是怎么救的，顾贞观也就是刚好才结识纳兰一年，然后这个顾贞观说我没有办法，纳兰公子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朋友救出来啊，如此艰难，你看他给我写的信。纳兰一看，虽然这是知道难，请许我3600日，我一定把他救出来。朋友的朋友，我了解顾贞观，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好人，我舍了命也要救他，请以5年为期，就5年，兄弟，5年你帮我把他捞出来。所以这个纳兰真的就是后来去求他爹，然后各方运营，5年不到把吴兆谦从狱中救出来。纳兰聘吴兆谦做自己弟弟的老师，这叫生管，生活着把他救出来，然后聘为锡兵，锡兵是什么，是家庭教师，给他一份丰厚的工资。但是后来因为吴兆谦毕竟在狱中被折磨了很多年，体质非常差，虽然在他家当锡兵当了3年就病逝了。这时候这个纳兰正在那干什么，随皇这个康熙啊出巡，然后知道消息之后请假回来安排吴兆谦的后事。这个人是不是侠骨柔情啊，急人之难啊，这种侠骨柔肠才是帅到骨子里了。
0: 曾经受顾贞观所托，纳兰容若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倾尽全力拯救一位素不相识的汉族才子吴兆谦。此人因顺治年间触动满汉敏感神经的科场舞弊案，蒙冤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近20年。吴兆谦重获自由后，纳兰容若留他在府上教书，死后又为其操办丧事，节制成清肺府。再比如作为御前侍卫，纳兰容若跟从皇帝游历各地，还曾西登五台，北至衣吾闾山，出关临乌喇， 东南上太岳，过阙里，渡江淮，至姑苏。正因如此，他写下了不少的边塞诗。宋朝失去了北方的大片领土，自然也就失去了创作边塞诗的土壤，所以说纳兰容若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生。
0: 非官僻爱卿模样，冷处偏家，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家，万里西风瀚海沙。

0: 古治乱，政事严格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长之际，能指述其所以然，而亦不敢一言之，窥其志，其无异于当事者。就是说，其实纳兰也有一番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但是碍于侍卫的身份，不可妄议政事，所遇事之才百不一展，所遇见之业百不一复。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听见书香，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

0: 谁能想象一介武夫办教育，并且让一所大学成为国内一流名校吗？恐怕你也不知道，还是这个人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也是他力促刘长春参加奥运会。他是谁？有什么样的传奇？今天的听见书香给您讲讲南开先生张伯苓的故事。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的校长。我们打开一本书《民国三大校长》，读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张伯苓原来是航武出身。书中这样说，张伯苓出身于天津书香世家，其父为爱享受之学者，不善积财，家境逐渐中落，不得不以执教为生。鉴于自己失败，决心管教其子，故张氏13岁时即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青少年时期，张伯苓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甲午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定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看到海军救不了中国，不久他愤然离开北洋水师，回到天津应聘到盐市家馆。尽管当时家人不同意他辞去军职去做穷教书匠，张伯苓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教育。
1: 他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当中，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深受研修的赏识。数年后，张伯苓与研修一起创办南开中学，在研修的支持下，张伯苓担任校长，全面展开他的新教育。他提出了以工和能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形成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允工就是提倡工薪，允能就是提倡能力，日新月异则提倡创新。以此为核心，南开所有的教学都围绕校训展开。
2: 张伯苓实际上他的教育在培养南开的学生一个为工的志向，他把个人的发展放在一个为工的事业里去考验，他为了工要做到最能，是吧？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
0: 张伯苓吸取美国、日本的教育经验，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支要求严格、风范可亲的教师队伍。他在南开中学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了个大镜子，镜框刻有箴言：面必镜，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要求师生对镜自见。学校稳步发展，不久就成为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中学，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学校里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富家子弟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说：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一下子把张伯苓给问住了，但他马上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坚持戒烟，一生再没有吸烟。十几年后，张伯苓要办大学，他辞去南开中学校长职务，先后参观考察美国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研究其办学宗旨、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南开大学建成开课，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开学，张伯苓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而且首届新生还没毕业，南开的好名声已传遍天下。筹办南开大学时，正是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学校有时因缺少经费不得不暂时停课， 但张伯苓从不灰心，难开难开，越难越开。他注重提升学校的师资、科研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优秀的毕业生，获得社会认可，从而成功募得了社会捐赠。不过二三十年，当时的南开大学已进入世界名校之列。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中有这样的文字，柏林先生得风气之先，首倡爱国主义，教导学生要合群爱国。他认为教育学生需授以知识，增强他们的能力，然后为国为公，中国方可存在，方可富强。他提议并实施五项教育改革计划，以纠正这些民族缺点。第一，养成健全体魄，

0: 增进人民健康。第二，训练青年了解现代科学方法及成就。第三，组织学生发扬合作精神，参加团体活动。第四，给予学生德育训练。第五，导引学生为国服务。南开精神训练由柏林先生亲自主持，修身班成了南开最有益的精神训练。每周三下午召集全校学生，在大礼堂由张校长亲自训话，讲述修身做人应试之道，循循善诱。修身班中名言哲理，许多学生终生永记。
1: 打开您记忆的时光屏，如果回忆一下爷爷对您影响最深的一句话是什么？
2: 应该是引工引能。引工引能也是南开学校的校训，它工和能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这个愚弱贫散思这个问题。那么工就是为了去散去思，能就是去愚去弱。他觉得中国的弱光是靠军事靠这些东西都不行，关键要改变我们这个状况就得靠教育。
0: 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还先后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他白手起家创办这些学校，经费是从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得了个绰号化缘和尚。社会各界感念张伯苓办教育的赤诚，纷纷慷慨相助，共数百万资金。张伯苓把捐款一一登记建账，账目完全公开，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学校，学校资产增长很快，员工工资一涨再涨，最高的月薪300元，可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100元，而且他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开会时，他经常以步代车，一次散会时，服务员问张伯苓车号是多少，他随口答道11号。服务员找来找去也没发现11号车，等看到张伯苓已经走远的背影，才恍然大悟，11号就是步行的意思。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南开中学后面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家，不禁对张伯苓的简朴深表敬佩。张伯苓去世时，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也没有存款，口袋中仅有6.7元。一生为南开历尽艰辛，矢志不渝，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张伯苓被称作南开先生。

0: 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张伯苓和奥运分不开，是的，早在严氏家馆当教师的时候，张伯苓就把体育作为必备课程，同学生一起到户外打球、跳高、跳远。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他仍然倡导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创立了多支足球、篮球队，和学生们一起踢球，带学生骑自行车，给他们制造器材，聘请专家。南开足球队曾经打败天津租界队，篮球队也出了南开五虎，从而使南开的体育在全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张伯苓也被誉为体育校长，成为近代中国体育教育的一面旗帜。
2: 面对当时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现状，张伯苓一再强调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并提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而且他身体力行，持续不断地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在民国，张伯苓不仅是中国有名的体育校长，还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早在1904年，张伯苓便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美国体育干事口中得知了奥林匹克运动。1907年10月24日，张伯苓首次以雅典的奥运会为题做公开演讲，介绍奥运会的历史和现实。张伯苓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将奥林匹克概念向国人传播，并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一主张的第一人。但是张伯苓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却没少遭人误解，守旧的人甚至会骂他误人子弟，但他从来没有退缩。
3: 张伯苓始终认为中国人呢，中国有个社会病，比如说人自私，没有团体精神，体制弱，所以他认为要改造社会，从事新的教育，要有一个完美的人格，也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体育就是塑造健康体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他认为西洋的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不分中西，应当拿来大力弘扬。
1: 体育强国，张伯苓积极传播奥运理念。他呼吁，我对五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后来几个南开的学生写文章也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1928年，张伯苓担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九届奥运会。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支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十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刘长春和教练宋军富代表中国出征，写下中国奥运史的重要一页。1945年抗战胜利，张伯苓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张伯苓为奥林匹克运动奋斗整整40年，被称作中国奥运第一人。他也曾经做出这样的预言，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 他说，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在1923年，作家朱自清和友人俞伯平夏夜同游秦淮河的时候，泛舟秦淮河上，写下了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篇散文将自然景色、历史影像和真实情感融汇起来，给人以眷恋思慕、追怀的感受。我们就来选读朱自清先生的这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节选。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生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扩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铝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印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壁的舱也足细人情思。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但在小船上更觉清俊罢了。夜幕垂垂的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幅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暗暗的水波里又斗起缕缕的明衣。在这薄霭和微衣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秦淮河的水是碧茵茵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吗？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然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拢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地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混沌的灯光里渗入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他晚妆才罢，盈盈地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的精神了。
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遇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地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尔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着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地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是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遇到这。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吧。新中国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就在七个普通人的故事里一一展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亲身经历着国家的重大事件。很多人也说，电影当中张译扮演的与恋人不告而别三年的无名英雄深深地感动了自己。是啊，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不仅有电影里表现的小人物，也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今天我们就通过声音和文字来听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隐姓埋名做今天事业的故事。
2: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3: 五四三两幺，起动。
4: 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他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敏说，他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而且睡得很踏实。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相中，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家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主席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有点始料未及。原子弹和氢弹，一个是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放弃兴趣，毅然转行。
5: 我身上学科很多，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不住一些人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我去转。
6: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5: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斥我呀，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1: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就一起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那计算机每周只有10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深夜。和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晚至今都对于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
7: 每一个时刻的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儿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啊，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

0: 有一天呢，我们正在看，于敏就很敏感，哎，这个量不对了，他这个脑袋里面非常清晰的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1: 于敏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国产科学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2: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抓大国家能够做出来，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3: 写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好，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比如还有哪些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会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将来搞得后悔都来不及。从那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6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10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
4: 现在美国能够反导一般的这种武器，你很难突破它的防御。作为另外一方来讲呢，你还是要做到具有这种能力制衡你，所以你还必须要开展一些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来讲呢，应该是在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1: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2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号，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面对氢弹之父这样的赞誉，他一直说这不符合科学。
2: 说话不客气，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是团结。
1: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当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2: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家业，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趋，不为利害所依。一个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无愧于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儿，给民族做点事儿。

0: 3岁的时候，于敏曾写了一首诗《抒怀》来总结自己，其中有两句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写照。2019年1月16号，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儿子于心看来，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心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
1: 我们为他所取得的那个伟大成绩呢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呢一定会认为，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荣誉。因为他始终认为呢是核武器啊，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在讲了于敏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带您认识另外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他说起孙家栋，有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等等等等。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2: 21秒时尾段着火。
3: 1962年3月21号，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没想到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近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1: 看着这个大坑，所有的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许多年后，孙家栋对这次失败也是难以释怀。
4: 下来的吊顶的附近离你这么就几百米远下，脑袋里就没有一分一毫的那个想法，说我搞这个东西上去还会下来，那阵就傻眼了，那就懵了。尤其是你在这个大沙漠里头，你站在东边发射点，正好在西边看到那个位置，你要太阳已经下山了，半天都是红的。
1: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冰天雪地的沙漠里，几百人弯着腰一寸寸地摸索寻找导弹的碎片，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的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他们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4: 最后就发现了，就是一根导线都断了，剩这么1米多长，拿 X 光一照发现了这根导线里头是断的。正是遇着几次这样的大这种失败的情况，认识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1: 质量就是航天的生命，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每次发射，坐在指挥大厅里，孙家栋最爱听两个字，正常。每一个正常的背后，是全体航天人对质量就是生命的高度认同，是无时无刻不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1957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瞬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和刚才我们讲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一样，孙家栋也在研究上转向了。因为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卫星事业。
5: 3、2 停，点火。
6: 一分钟准备，跳火。
3: 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4: 这个事情在中国大家努力就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公布了以后，我们马上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就进不去了，那已经人山人海了，就是个成就感。记得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来。
1: 孙家栋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曾经有人统计，在孙家栋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到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数量的1/3。这一枚枚飞行器早已和孙家栋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4: 记得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那确实是一时都忘不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说起来，我说这都很难分，这个每次每一次有他难办的事情。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孙家栋是左撇子，为上学才学会了右手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有左右开弓打乒乓球的绝技，工作中他也有一套逆向思维的绝招，常常是有出人意料、令人叹服的思路和点子，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2009年80岁生日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栋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4: 航天事业绝对是一个奇迹，这个都要不靠这个集体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这个这绝对不行。
1: 那听众朋友，听完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一套丛书，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属于国家机密，鲜为人知。在1999年9月建国50周年的前夕，党中央、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且把这段历史郑重地公之于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套丛书就是以两弹一星研制为历史背景，以歌颂两弹一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题，讲述了像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王大眼、孙家栋、陈方云等等10位科学家的故事。您可以找来读一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赵县的文旅资源有哪些？百灵禅寺的历史是什么？
2: 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6处，省宝文物6处，县宝文物48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赵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王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赵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斌。
3: 王局长，在您的心中，赵县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2: 赵县古称赵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据文献记载，已有250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千年古县，首批对外开放县，也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雪花荔枝乡。赵县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吸引8方游客。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新的发展理念，专门成立了赵县文旅产业指挥部，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全力打造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3大文旅品牌，努力将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战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为促进全县乃至石家庄市旅游业发展，赵州桥景区主动放弃门票经济，免费向公众开放，向更高水平的旅游经济模式转型，整合优势旅游资源，完善产业链条，全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塑赵县文旅新品牌，全方位展示赵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在此，我也向各界人士

0: 发出邀请，欢迎到我们赵县传经送宝，交流经验，共商文旅发展大计。
1: 咱们赵县的文旅资源非常的丰富，有自然风光、人文历史，还有民俗风情。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赵县的文旅资源吗？
0: 我们赵县既是文化大县，也是文物大县，有赵州桥、永通桥、百灵寺塔、陀罗尼青床等国宝文物六处，省宝文物六处，县宝文物48处。
1: 那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两个景点吗？
0: 建于隋朝的赵州桥，由杰出匠师李春设计建造，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式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桥。1991年被认定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也是我国唯一一处唐代中书令张家珍在《赵州大石桥铭》中说它建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我们可以想一想，一座石桥让一位中书令写铭文记述颂扬，在当时该是一个何等的地位。
1: 听了您刚刚介绍的赵州桥，来到赵县必打卡的就是赵州桥了。那除了赵州桥之外，还有哪些景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赵州古城内的百林禅寺是享誉中外著名佛教寺院，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寺内的真迹禅师塔为砖木结构，其层实心高26.7米，造型古朴典雅，工艺精湛，气势雄伟，是我国古塔中杰出的作品。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刚刚听您提到咱们赵县的赵州桥、赵州梨、赵州茶，那围绕赵州的梨，您有什么要为我们介绍的？
0: 赵县是中国雪花梨之乡，中国优质梨果生产基地，东部古梨园还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有梨果种植面积25万亩，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30000余棵，最长树龄1000余年。赵县雪花梨已有2000多年栽培历史，南北朝时成为宫廷贡品。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雪梨不仅有清心润肺、止痛消痰、切片贴烫火伤止痛不烂的功效，雪花梨熬制成膏是止咳化痰的良药。1998年，赵州雪花梨被认定为中华民国。赵州梨园还是华北地区最大的自然风光旅游区，被评为中国美丽田园。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赵县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政策推出后取得哪些成效？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
1: 没错，来到赵州梨园，不仅可以品尝雪花梨，还可以赏梨花，感受采摘的快乐。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那我们近些年来在文旅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我们赵县坚持以项目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赵州桥文化产业园项目以大国工匠、 中国赵州为主题，打造以大国工匠精神为文化核心，辐射周边区域，形成产业联动，以文物、旅游、宜居、康养、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使文化旅游产业真正落地，未来几年内建设成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和大国工匠精神教育基地，树立赵州桥大国工匠主题文化品牌。另外，我县深挖赵州茶文化，打造赵州茶和吃茶去文化符号，深入挖掘赵州茶文化蕴含的平常心、本分事、正、清、和雅等优秀文化内涵，展现赵州茶的文化价值。目前赵州茶院项目体验店已在赵州城市综合馆和赵州桥景区对外开放，举办了赵州茶文化品牌推广大会，赵州茶正式上市。下一步还要充分挖掘文旅资源优势，将赵县县域桥文化、茶文化、梨文化结合在一起，丰富旅游业态，做优旅游品质，逐步打造具有县域特色的文旅品牌。在此欢迎全国各地有志文旅发展的企业来赵县投资兴业，共创辉煌。
1: 那在我们推出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有取得哪些成效呢？
0: 赵州桥文化产业园、赵州城市综合馆、赵州桥古镇特色商业街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和城市新地标相继竣工投产，使古城赵州彰显了新的历史文化风貌，每天都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五一小长假游客远超往年同期，这与巨大增长幅度显示出免票红利的巨大拉动作用，吸引更多旅行社将赵州桥景区纳入短途旅游线。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也了解到赵县的文旅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发力。那在发展文旅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呢？
0: 目前赵州桥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已完成框架构建，大国工匠中国赵州的主题和蕴含大国工匠精神的核心文化定位已经确立，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丰富产业业态。一是围绕如何展现赵州桥核心文化，打造可感知、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二是如何依托民俗活动、非遗文化、特色产品、农耕文化场景等谋划项目；三是研究如何围绕热点搞活动，围绕活动搞经营。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赵县的转变升级。那未来赵县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规划呢？
0: 以明桥古城、漓乡风光、田园农趣为主要内容，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高起点、高标准实施重点旅游项目，大力实施旅游加战略，把赵州桥文化产业园打造成5A 级旅游景区，积极打造一批文旅特色小镇、康养旅游基地、农旅综合体等文旅体验场景，尽快把赵县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经济优势，着力优化赵县全域旅游环境，夯实旅游产品发展基础，推动旅游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旅游业对全县经济、社会、生态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把旅游业打造为赵县现代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把赵县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我们也期待赵县有更多的旅游体验的新场景。 那在对文旅融合和创新

0: 展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
1: 深度整合赵县文旅资源，增强旅游核心品牌建设，推进现有景区转型升级，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旅游要素聚集，围绕赵州桥、赵州茶、赵州梨三大文旅品牌，打造明桥旅游聚集区、古城旅游集聚区、梨乡旅游集聚区三个特色旅游产业集聚区，依托中国雪花梨之乡等乡村旅游资源，打造精品农业观光旅游路线，培育具有赵县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打造一批根植本土文化、富有人文内涵的特色旅游小镇、特色文化旅游村落。
0: 听了您的介绍，王局长，要不要邀请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到赵县去看一看赵州桥，品一品赵州茶，尝一尝咱们的赵州梨呢？
1: 那是一定的，欢迎大家到古城赵州喝一杯蕴含人生智慧的赵州茶，或陶醉于万顷梨园风光，或沉浸于古人智慧，鉴赏千年古桥，都会让你感受到古赵州独特的文化魅力。感谢广大观众和主持人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诚挚邀请大家到古城赵州旅游观光。
0: 好的，再次感谢王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赵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王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7: 1994年，

刘代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代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怜惜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3: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2: 不不不，
3: 干嘛呀？
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3: 那有什么不一样？
2: 当然不一样了。
3: 那您说说行吗？
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3: 我这样啊，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2: 大家注意啊！
3: 注意什么呢？
2: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3: 哎，您先走，您先走，
2: 这个东西，
3: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2: 怎么了？
3: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2: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3: 不是这问题，
2: 怎么说？
3: 这个部位，
2: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啊，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
2: 这叫什么呀？
3: 脑袋。
2: 哎，脑袋。
3: 你说就有共鸣啊。
2: 等会儿，等会儿啊，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3: 脑袋。
2: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3: 作死干什么？
2: 你往里站。
3: 脑袋。脑袋是哪样？
2: 哦，脑袋。
3: 对了，
2: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3: 哎，不让，就逮漏了。
2: 那什么叫脑袋呢？
3: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2: 谁这么说话？
3: 脑袋瓜
2: 花，
3: 是不是？脑袋瓢？
2: 行了行了行了，
3: 脑袋糊。这么叫牵驴来了？
2: 还拦不住你了？
3: 怎么了？我说的？
2: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3: 哦，我这是土语。
2: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3: 什么字儿？
2: 头。哎。
3: 真是说头都明白，
2: 必须得说头啊。
3: 哦，是吗？
2: 比方说您吧，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啊，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师您来了。
3: 对，
2: 甭问了，您推头吧。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3: 好，是
2: 听得明白。
3: 还真是
2: 照你那么说行吗？
3: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2: 一样。
3: 那可不嘛，
2: 你一进门人一瞧，哎呦，徐老师您来了。哎，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3: 哎，推了。
2: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3: 听着都讨厌。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3: 还真不合适，
2: 不好听。哦，
3: 对对对
2: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啊，脚也不叫脚啊。
3: 脚叫什么呢？
2: 脚巴鸭子。哎呦，
3: 脚巴鸭子
2: 是脚巴鸭子。哦啊，跑也不叫跑，
3: 那是
2: 撒鸭子。
3: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2: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3: 这怎么解释？
2: 走也不叫走，
3: 那叫
2: 颠儿。
3: 哦，颠儿了。
2: 哎，我颠儿了。
3: 哦，走了。
2: 就是我走了。啊，下雨不叫下雨，
3: 那叫
2: 掉点儿。哦，啊，日落不叫日落，
3: 叫什么？
2: 擦黑儿。哎，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3: 啊。哪句啊？
2: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谁也不服谁。什么？就你啊，老喽。
3: 个别人爱说这话，
2: 您看这意思啊，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老了，谁也不服，就我最牛，哎，
3: 较劲呢，
2: 老了什么意思呢？哎，
3: 什么意思？
2: 老了啊，就是外祖母，
3: 哎，这我们都明白，
2: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3: 怎么说呀？
2: 什么？就你啊，外祖母。
3: 叫什么劲呢？
2: 不好听啊。
3: 确实差多了。
2: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哎，
3: 还有什么特点？
2: 啰嗦。
3: 北京话还啰嗦？
2: 啰嗦
3: 是吗？
2: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3: 都加什么呀？
2: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3: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2: 比方说吧，这个兄弟两个人。
3: 哦，哥俩
2: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哦，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哎，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3: 是啊，
2: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3: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2: 给您学学啊，
3: 听听。
2: 注意啊，夜深人静，哦，万籁俱寂，
3: 是
2: 非常安静。啊，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哎呦我去，一响，
3: 哦，这么大声呢！啊，
2: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你注意啊，
3: 您学学。
2: 哟呵，
3: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2: 老北京都是，
3: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啊，就在屋里头，
2: 屋里，
3: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2: 先来一感叹词啊。
3: 哦，有个感慨，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您学学，
2: 您注意啊，
3: 您听听。
2: 哟呵， 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3: 怎么说呀？
2: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嗯，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们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3: 哎、多少字儿？
2: 够好几百字了，
3: 还真是。
2: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嗯，同时这四句
3: 怎么样？
2: 16个字就解决了。
3: 哎，十六。哦，4个字儿，
2: 它简单呀。
3: 那怎么说呀？
2: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3: 这还美什么呀？
2: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3: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

0: 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0: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0: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哦，三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香电所儿，
0: 又省事儿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0: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
0: 哎，2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三娘、问娘、三弟、三四，
0: 更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0: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多少字？
1: 4个字就解决了。
0: 哎，1字1句
1: 啊？
0: 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0: 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0: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0: 哎，
1: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0: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0: 介绍介绍
1: 啊，介绍介绍，
0: 有什么呢？
1: 焦圈，
0: 哎，焦，
1: 爱窝窝，
0: 不是
1: 驴打滚，
0: 刘老师，
1: 豆汁
0: 饿了，
1: 哎呦，
0: 别还有，哎哎哎，
1: 啊，
0: 艺术。
1: 艺术，
0: 先说艺术
1: 啊，艺术也有。
0: 先说艺术，
1: 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0: 啊，
1: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0: 什么呢？
1: 相声。
0: 对，
1: 这你知道吗？
0: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
0: 哎，
1: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
1: 啊，
0: 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啊，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0: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0: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0: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个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能保。
0: 你好，
1: 念白呢？
0: 啊，
1: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0: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1: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1: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学。
1: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0: 嗯，
1: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外边。哦，你上外边干什么去？哎，我上外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0: 这味儿，
1: 哎，就这味儿。
0: 啊，
1: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1: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1: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
1: 啊，
0: 没有肉这里。
1: 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1: 五香侯啊
0: 啊，是是是，
1: 人在剧。
0: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1: 啊，
0: 人家是大官儿。
1: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1: 哎，
0: 我认为不是。
1: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诸葛亮做大仗，
0: 对，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啊，
1: 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1: 来回试试
0: 可以啊。
1: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0: 哎，
1: 这个马苏上哪个地壳去了？
0: 找马苏呢。
1: 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
0: 也这味儿。
1: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街亭吗？休意思，莫打过去，告诉你什么叫急，我的就请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哎，
1: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0: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1: 也有啊。
0: 谁呢？
1: 关羽。
0: 啊，也是三国人物。
1: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
1: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0: 啊，
1: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1: 一唱这梅花板
0: 啊，
1: 吹腔啊，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就
0: 您在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1: 给您学两句，
0: 您来了，
1: 您注意
0: 啊。
1: 马童日夜打

0: 哪位照相抓紧时间了，
1: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嗨，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俺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哦。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啊，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明白，明白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啊，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嗯，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嗯，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啊，嗯，演唱沪剧，嗯，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动起来恰早喂。哎，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巴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巴中喂，恰一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巴呀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8: 你好，你好，
7: 更何况呢，我
8: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7: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8: 啊，哎，看那儿，来
7: 哪儿？嗯，
8: 谢谢啊，谢谢。这个
7: 有病啊，你干嘛去？
8: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7: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曼，你发烧了是吗？
8: 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7: 第二。
8: 我不叫张潘
7: 啊，改名字了，
8: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7: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圈。
8: 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7: 不是
8: 一样，不一样，
7: 不是咱不，
8: 对吧？别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7: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8: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7: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8: 挣钱多呀。
7: 不，那我问问你，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8: 你先别提我啊，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7: 不，您等会儿，八个助理，
8: 八个助理，
7: 你用得过来吗？
8: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这八个助理。
7: 您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8: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哎，
7: 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8: 我一天是100万，
7: 这么多
8: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7: 你等一打住，
8: 我一天才100万，
7: 打住，是吧？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8: 你呀、啊，
7: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一天100万，
8: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7: 不是，那
8: 你拍过戏、
7: 啊、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8: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7: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8: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7: 咱俩拍过蜘蛛侠？
8: 你自己信吗？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吗？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7: 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8: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7: 咱俩拍这是？
8: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7: 这叫
8: 苍蝇人。
7: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你可去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8: 你呀、
7: 我就完了。
8: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7: 你带着我。
8: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7: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8: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7: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8: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7: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8: 38集。
7: 主要内容是什么？
8: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7: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8: 内容丰富啊。
7: 内容丰富，
8: 内容丰富啊！
7: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8: 头一集就很丰富。你看啊，女巫施法，公主沉睡，国王哭泣，100年的沧桑变化，到后来啊，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第一集完了。
7: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啊。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8: 对。
7: 你后37集演什么？
8: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7: 你亲了37集。
8: 就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哎呦，
7: 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啊？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8: 还用说我呀？
7: 对，
8: 我是男一号，
7: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哎呦，
8: 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7: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8: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7: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呀？
8: 那不是钱的问题，
7: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
8: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7: 那对呀，
8: 耍大牌呀。
7: 人家叫耍大牌，
8: 影视圈就这样啊。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尤其是后37集啊，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都是心里的台词。
7: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8: 讨厌的、嗯、这叫潜台词。嗯，潜台词很重要。嗯，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7: 那您那意思，
8: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啊嗯、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7: 自己出价、啊、
8: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哎呦，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7: 啊。是啊，
8: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哎呀呀，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嗯、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7: 你问这是
8: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嗯、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7: 我能来。
8: 不是，
7: 我觉得我是
8: 你别着急，
7: 没
8: 事，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7: 不
8: 好吧、嗯？下部戏
7: ，
8: 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哎哎，你呢？
7: 人狗情未了，
8: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7: 啊，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啊，这我可以呀、啊。
8: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啊。
7: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8: 我看谁鼓掌。
7: 别别别，试试试试戏，
8: 好，试试戏，
7: 太好，
8: 试试戏。但是试戏，
7: 要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8: 试戏是试戏，哎哎哎，你试哪集呀、啊？
7: 是头一集，
8: 不行。
7: 试后37集。
8: 还是试头一集吧。
7: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8: 人物太多呀，
7: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嗯、看见公主，吻、嗯、醒我，
8: 就完了，
7: 完了，对不对？哎、
8: 那个、
7: 咱俩就来
8: 你是公主是吧？
7: 我是公主，
8: 捯饬捯饬啊，是不是？
7: 你看人这
8: 来个头套啊，
7: 这
8: 来个小，
7: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8: 准备开始，
7: 还、哎、可以 啊, 啊，
8: 记住你的台词。
7: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8: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7: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8: 对呀，
7: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8: 王子、嗯，我等着你。嗯，就这几个。
7: 我试试，
8: 好吧，
7: 我试。
8: 来，
7: 我找找感觉啊。
8: 他来，我。
7: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8: 你等着吧。
7: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8: 啊，我
7: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8: 我先回去了啊！
7: 你上哪儿去你？
8: 你们辛苦啊！
7: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8: 干嘛呀？
7: 我公主，
8: 我知道你公主，
7: 我在这我沉睡啊！
8: 睡呀、啊！
7: 我沉睡100年啊！
8: 你先睡100年啊！

0: 子长得真奇怪。
1: 什么奇怪？打住！
0: 他还把发钱的。
1: 你干嘛？你这干嘛？
0: 这是快板吗？几位？
1: 这什么？
0: 数来宝啊！
1: 那有什么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
1: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0: 我王子，我知道。
1: 你是未来的皇上？
0: 我是啊。
1: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0: 朱元璋。
1: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0: 那你个、
1: 啊、咱是睡美人。
0: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啊，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1: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0: 对，拿这个。
1: 拿这个。
0: 那这不行吗？这
1: 可以。
0: 略显单一。
1: 不，没事。
0: 那都是道具。这扇子呀。
1: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0: 明白了啊。
1: 对吗？
0: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1: 对呀。
0: 是吧？
1: 这是你的宝剑。
0: 对对。谢公主赠剑。啊，公主啊，您辛苦。
1: 干嘛？
0: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
0: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1: 过来。
0: 不是，
1: 吻我。吻我，
0: 你自刎吧。我
1: 自刎像话吗？
0: 不是，你要干嘛呀？
1: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0: 我知道你。
1: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0: 大伙都知道。
1: 沉睡
0: 一百年
1: ，对，
0: 我知道。
1: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0: 什么感觉？
1: 生不如死。哎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0: 你看看，你看
1: 我，
0: 那不能这样。
1: 对呀，
0: 来吧，
1: 你得救我呀！
0: 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0: 公主，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1: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0: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1: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0: 演戏啊。
1: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0: 看见公主，
1: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0: 你得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1: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你这演员怎么
0: 当？一天一百万也不是跟你呀，来，
1: 王子，我等着你，
0: 公主。哎，
1: 来，
0: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哎，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1: 我没有啊，
0: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1: 我
0: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我哪能伤着你们？
1: 你哪国的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施法我们知道。
1: 我沉睡了一百年，
0: 睡一百年，
1: 你来
0: 了，早就来了。
1: 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0: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1: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0: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1: 这怎么改剧本？
0: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1: 那我
0: 扑棱，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1: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扑棱我起来了，
0: 你个才扑棱起来了，
1: 什么哪儿我就扑棱，我扑棱不了。
0: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了
1: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0: 这不是造孽吗？
1: 神经病，烦死！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0: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1: 报应什么？这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干嘛？
1: 我要嫁给你。
0: 你要嫁给我？
1: 对喽。
0: 我睡。哎，
1: 别演了。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

0: 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车行，
2: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嗯，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5: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4: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5: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6: 跟车再远一些，
9: 转弯慢一些，
1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1: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1: 多多指教。
2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1: 可不可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
1: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德国是青啊。

0: 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的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1: 八大祥，
0: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顶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小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皱、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哪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关。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掐，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2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2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3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

0: 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2: 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呗，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好。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4: 对，
3: 不对？
4: 你
3: 不对，
4: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4: 耳，
3: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6: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 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9: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9: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9: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9: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2: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9: 啊。

0: 没关系，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这就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喜沙沙喜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办？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2: 饭托？
0: 我不明白，
2: 你那就早就明白。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行，
4: 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0: 嗯，
4: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4: 这卖80
0: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4: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总经理，
0: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4: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4: 我哪儿去了？
0: 还
4: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4: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4: 我能唱。
0: 听听，
4: 想当初
0: 啊，
4: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4: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4: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4: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位你肾不亏。

0: 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就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不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你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乐
2: 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6: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6: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3: 这是我
2: 的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2: 什么？
1: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有屁就放。
1: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傻啊？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4: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1: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其实大家去往很多地方的时候都会找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标志性的这个建筑啊。比如你去上海一定要去外滩打卡拍照，你去了广州你一定要去小蛮腰来拍一个照啊。你去了天津的话一定要去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天津之眼啊。就大家这个东西啊，多少年前看过就哇好高级啊这个东西啊。因为呢就是你去天津没有坐过天津之眼感觉好像白来了一趟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桥上的摩天轮。因为摩天轮这个事儿不稀奇，但是它呢是建在桥上的，那就显得很高级了哈。
0: 对的。
1: 怎么逛怎么玩不踩坑，今天和您一起说一说。
0: 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津之眼的神仙亮点啊。首先呢它的身份就很特殊了，跨着海河建在永乐桥上，既是观景台呢又是交通桥。这种桥轮合一的设计全球都是非常少见的，直径110米，最高点差不多有35层楼那么高，坐上去转一圈得28分钟，能把方圆40公里的天津美景啊全部都收到眼里。白天看呢是清新治愈的蓝色和红色的这个配色，晚上7点一亮灯，哇，那就瞬间变身海河上的璀璨明珠了。灯光倒映在河面上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浪漫感直接拉满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现在都是新轿厢啊，特别的贴心，不仅有空调还能调节温度，还有这个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啊樱花呀这些的动画啊。还能连充电和这个蓝牙都给您安排上了，想要放首歌搭配这个美景完全没问题。我真的是太浪漫了，自己在这个轿厢里一转转半小时，在里头有空调，
1: 对，
0: 还有这个各种的天平地平播放星空，就特别浪漫，你在里边想怎么拍照怎么拍照、啊、
1: 对，也是过于的宠粉了。
0: 对啊，里面呢还有这个亲子卡通主题的轿厢，带娃的朋友可以直接充。另外啊节假日还有灯光秀跟卡通玩偶互动啊，排队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运气好的话有可能还能碰到这个非遗汉服表演，氛围感也是能直接拉满了。
1: 是，至于做这个那我们一定是看景的哈。
0: 对，
1: 那选择什么样的时段做，最佳的游玩时间是什么，跟大家说啊，强烈推荐傍晚时分，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人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点既能看到日落时分的金色余晖洒在摩天轮上，又能见证它从白天到夜晚亮灯的这个浪漫的蜕变。当然阴天下雨这事儿就人家也不开放啊，
0: 对，
1: 你也别想上啊。一次体验两种美景真的是非常赚啊。如果呢你是专门冲夜景去的，记得晚上7点到10点呢是亮灯的黄金时段，节假日呢会延长到10点半，千万别去太早或者是太晚，太晚你就上不去了，太早的话你就看不到这个景了、
0: 没错。
1: 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天津之眼白天看吧没啥大意思，
0: 就是个普通的摩天轮。
1: 就是个普通摩天轮跟你在游乐场里坐的摩天轮没有大区别，就是你站得高一点啊，
0: 对，
1: 那种感觉。但是呢你要想感受这个摩天轮最好的一个状态，还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时间段去比较好。
0: 然后呢是购票和排队技巧啊，一定要提前3天在官方小程序上预约，现场买票呢不仅要排长队，很可能还会就是到你了没票了啊。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游客真的是多到爆炸。成人票呢大概是70块钱，1米2以下的小朋友半价，想要追求私密体验的可以选择 VIP 包厢啊。建议呢登舱前20分钟就到这个售票处换票，别卡着点去，免得赶不上场次了、
1: 没错。拍照出片的这个机位呢和您单独说一说啊，想拍全景的直接冲这个金刚桥，人多的地方呢就是最佳机位了，用2倍焦距仰拍，能把摩天轮和海河游船同框，特别有氛围感。如果您前桥上人多的，就从金高桥往下走，走到这个河边的小平台，离水面近，拍倒影也很清晰啊，有可能还能近距离拍到像海鸥，但是别张嘴抬头。你不确定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我们说的这个不是你在摩天轮上拍照啊，是你要拍摩天轮啊。另外呢永乐码头附近的台阶和天石坊码头也非常绝，能够避开人群拍出比较干净的这个画面。夜晚呢您拉低曝光拍还能拍出那种赛博朋克风啊。交通方面其实非常简单，市区里面嘛公共交通就行了，自驾的话呢不是很推荐，因为车位比较紧张。你坐地铁的话1号 线到西北角站，步行15分钟就到了，或者坐这个天津的观光一路、五路这些公交，直接在天津之眼站下车就可以了。
0: 另外啊，周边游玩和美食也千万别错过了。玩完了这个天津之眼呢，步行15分钟就能到古文化街，尝一尝耳朵眼炸糕，还有这个石头门槛素包，再逛一逛泥人张，感受一下老天津的风情。午餐呢，可以去老永盛包子铺吃这个3鲜包啊。晚餐就选永乐桥下的这个金菜典藏，八珍豆腐，还有什么增崩鲤鱼都是必点的。
1: 八珍豆腐真的必宠，你知道吗？
0: 太好吃了啊！鲜掉这个舌头啊，还有这个地道的天津味儿，真的是特别的正宗。时间充裕的朋友呢，还能安排一个一日游，比如说从天津站出发，逛一逛世纪中、意式风情区，最后再到天津之眼，路线也是比较顺的啊。
1: 是，最后给大家带来几个小提醒啊，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天气预报，大风暴雨天的摩天轮会暂停运营，包括暴雨，就是极端天气之下，它肯定是不上，不能让你上人的。
0: 对，
1: 乘坐的时候一定要带好你的随身物品，装到包里面，因为你下去了那个东西就转上去了你要找，你要等，你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弄了。再有一个，它有的时候登空的时候你不小心摘歪一下，东西不就掉出去了，一定要装到包里头啊。
0: 没错，
1: 景区新出的文创冰箱贴很有意思，扫描能让摩天轮在你这个手机上转起来啊，还有呢，打卡印章集册，逛的时候其实可以收集一下的。
0: 没错，总的来说呢，天津之眼真的是浪漫又好逛，不管是情侣约会还是亲子出游都是特别合适的。按照我们给您的这份攻略玩啊，保证您不踩坑，还能出片满满啊。也祝朋友们在天津玩得开心。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了端午假期和汛期暑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要密切关注出游安全。首先呢是关注汛期安全，要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和溺水。
0: 二呢是做好防护措施，暑期出游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时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小心蚊虫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1: 三呢是增强风险意识，要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同时要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驾乘机动车的时候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场所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谨慎参与向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项目。
0: 四呢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个人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新风尚。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平常呢，很多朋友特别愿意喝点这个酸奶啊，超市里边一看那个酸奶的种类，我跟你说琳琅满目，这看着都眼晕啊。另外呢，还有果汁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平常呢也觉得哎是偏健康的这种食品。
0: 嗯，
1: 其实呢，经过发酵处理之后呢，它们不仅有着独特的风味，连这个保质期呢也跟着延长。总的来说呢，发酵的这些食品啊，不仅提升了口感，还会合成一些新的营养。不同食物发酵之后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好处，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种各样的泡菜，它也是属于发酵类的这个产品，还有东北的这个酸菜哈。
0: 对，
1: 究竟这些发酵食品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我们一块来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2: 多项研究显示，发酵食品具有多种好处。首先就是抑制脑萎缩。众所周知，酸奶等发酵食品富含益生菌，对于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和人体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双歧杆菌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益生菌。2024年的一项新研究显示，摄取双歧杆菌可以改善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抑制脑萎缩的发展。第二个好处就是减少炎症。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

刊登在细胞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多吃发酵食品有助减少体内炎症，改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在各种的发酵食物中，酸奶的作用是最强的。此外，发酵食品还有着多种优点，比如说增加了维生素含量和改善消化等。发酵作为最古老的加工方式之一，不仅能够赋予食物特殊的风味，还能够产生新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乳品的发酵产品呢，适合大多数的人，酸奶和奶酪就是典型的发酵乳品。其中在酸奶的发酵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对人体有益的变化，在乳酸菌的作用下呢，牛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分解为乳酸，因此乳糖不耐受者可以选择喝酸奶。发酵过程中啊，牛奶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的水解，产生大量的游离氨基酸肽，酸奶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和吸收，适合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牛奶本身呢也是 B 族维生素的宝库，发酵之后这类营养素会更加丰富。发酵产生的乳酸呢，不仅能让酸奶变得酸爽开胃，有助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还能够让酸奶中的钙、镁等矿物质呈离子状态，提高其吸收利用率。豆类发酵之后的食物呢，生物活性会更高一些，像是黄豆酱啊、酱油啊，都是由大豆发酵来的。黄豆酱以大豆和面粉为主要原料，大豆发酵之后呢，去除了豆腥味以及抗营养物质，提高了蛋白质、矿物质的利用率，并且产生了丰富的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等。黄豆酱中的绝大部分大豆异黄酮变为了游离状态，有效提高了其生物活性。有研究显示啊，大豆异黄酮能够诱导胃癌细胞发生凋亡，具有预防和抵抗胃癌的作用。粮食发酵之后的产物呢，会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粮食的发酵产物啊，主要有两大类，馒头、面包等面食以及醋。酵母可以产生多种酶，能够将面团中的蛋白质、脂肪、淀粉、纤维素分解，使其变得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适合肠胃不好的人。醋是由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大麦、麸皮等粮食发酵而来的。除了醋酸之外呢，在酿造过程中还会产生肽、氨基酸以及核苷酸，使醋呈现出鲜味儿。水果发酵之后的食物有助于抗氧化。说起水果发酵呢，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是最为典型的。此外，用于酿造果酒的水果还有苹果、猕猴桃、山楂、桑葚、黑加仑、青梅、沙棘、刺梨和杨梅等。果醋是以水果为原料，经酒精发酵、醋酸发酵酿制成的酸性调味品，兼有水果和食醋的营养保健功能。发酵之后呢，水果中的糖类分子变为小分子有机酸，不仅增加了风味，还能够促消化。果酒酸甜爽口，馥郁芳香，很容易啊一不小心就喝多了。但因其啊含有酒精，所以一定要限量，建议从正规商超购买果酒，不要在自家酿制。最后呢，提醒您发酵食品的忌口人群。发酵食物虽然进行了营养和口感的双重升级，但是其实每类食物啊都有忌口人群。比如说奶酪，它的脂肪和热量较高，高血脂、肥胖人士应该少吃。黄豆酱的缺点呢是太咸，高血压患者应该少吃，肠胀气患者也应该尽量少吃发酵食物。痛风患者呢，在急性发作期最好少吃发酵的主食，但是在疼痛缓解或者疾病控制阶段，可以有节制的食用。对于果醋来说呢，胃酸分泌过多者应该少喝。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闪赋，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9: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0: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1: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